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总应该爱活落去。但是当今的社会，有一挂人走上了绝路，甚至有的青少年想不开，逃避活落去的义务，真是让人想不通啊！佛经里讲，人生难得，欲得人生的机会，如茫茫大海来的一只青面菇，百年再当游出水面一摆。下当你拄啊好，头壳去套了一块破了空的浮木，迄个时阵，这样的机会，再当讲是千载难逢啊！如此的难得的人生，为什么会轻易结束家己的生命呢？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活不落去的原因，往往不是在外境的艰难压力，而是在自己的求生意志无够，或者是未晓好好去爱惜正常的生命。俗语一句话咧讲：天作孽犹可为啊，自作孽不可活。有的人作奸犯科，违法乱纪，偷盗抢骗，扰乱治安，因为危害到社会大众的安全，自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轻者判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啊，靠手铐来入监；严重者，甲你判死刑，强制互你甲社会来隔绝。未当过着正常的生活，自然会活不落去啊！人类自历史以来，就免不了有天灾人祸，亲像大水泛滥、山崩地裂、地动台风，或者是炎蛮酷热、瘟疫横行，乃至于饥饿连年、战争不断，这种真侪天灾人祸，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地区不断地发生。当每一摆灾情发生的时阵，总有真济生命伫咧牺牲、财产的损失，所以人咧求生的过程中，拢需要有宗教的信仰，希望伫信仰中减少一挂灾难啦。虽然讲天无绝人之路，但是有个人也会感觉讲求生无计，譬如讲，就是无亲友的姻缘帮助，也无祖先的遗产庇荫。加上自己无有尊重的能力，尤其一寡了惊艰苦、爱困惑、对工作无兴趣，只有苟且偷生，所以在世态炎凉的人间，就会感觉活不落去啦。人生有偌济的本钱，咱就该做偌济事业，做偌济生意。可是呢，都有一寡人贪心不足，希望家己的事业爱愈做愈大。一时过分的自我膨胀，估计错误，大拍如意算盘。然而商场如战场啊，到了事业无顺的时阵，只有借一个维持。一个人一旦债务缠身，现在的银行大部分拢是在大户一个操控，不是像早期的这慈善事业借贷无门的时阵，借主一再上门要讨钱，或者是发你的传票。一直在咧逼人的时阵，这个时阵真容易想未开，所以一死了之。事实上，人未当一死了之，只有枉然一个作业。因为家己的连累、亲朋好友、事业的伙伴，托真济人活未落去，岂不是增加自己的罪业吗？世间上金钱会逼人，爱情卖逼人，卖害人的爱得正当的，因人爱汤甘蜜甜。啊，若是爱得小可有偏差呢，亲像中分罪。

福方的家庭啦、啊，或者是因爱生心啦、啊，做出不智的行为，就如同吉兰主不共款，亲像飞蛾一个撞火，迄一般来丧心失命。世间上爱本来是维持生命伦理纲常的要素，但是呢，咱目睭所看到的今日的社会，为爱而活未落去的，唔知有偌济啦。世间上有真济人，所以活未落去，拢是因为顶世人中的业障现前，所以呢，遭无够欢喜，死而非命。人可以在战场上甲敌人一个搏斗。也可以咧，病以来甲恶魔一个奋斗，但真正业障现前的时阵，一挂稀奇古怪的代志会发生，都会互人求生不得，只有呢危害众生啦。其实人之所以活未落去，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因缘啦。人咧世间上爱靠着因缘才当存在，譬如讲，无有父母的因缘，未当出生。无有师长的因缘，未当受教育；无有亲朋好友的因缘，未当得到帮助；无有农耕的因缘，食饭穿衫要对对来呢。所以呢，当咱食一顿饭的时阵，咱来感恩来处不容易啊。穿一件衫裤的时阵，咱嘛爱知影讲物力的困难。世间人生缘灭，一切拢是要靠着因缘才当生起，但因缘卖消灭呢？所以咧，咱爱互人一挂因缘，培养因缘，有因缘才当活落去啊！这是咱应该明白的道理啦。感谢你。

0: 哎，我潘大夫，
1: 哎，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你的药真好用，
0: 感谢，感谢。
1: 哎，我最近这两三天我不出面有在咧较早做咱这里长吼，伊对啊，我伫行讲个，我啊你都比较较少，啊你行到安尼遐潦沓，讲个我。
0: 啊，你是吃什么药？
1: 我都拢吃。太红丸啦，也个用不完的丸啦。
0: 好啊，你有迄个管呢？
1: 啊，
0: 我有迄个管啊。
1: 哎，啊，我这个血压真的是普通，130-140。
0: 哎，拄好啊。
1: 哎，啊，刚才这个心脏个咧跳紧安尼吼，这个脉即嘛，那牛血压，这个脉跳拢130-140。
0: 安尼你也是安心丸。
1: 啊，安心丸我嘛挂，要我加药吃。
0: 无你吃唔是你加药吃？
1: 哎，
0: 我无爱后你吃唔着加药吃？
1: 我无挂好吃，我无伊在你听我嘛吃真济。
0: 系哦，感谢你。恁做对。
1: 我到罗东镇新群差咯，全部拢对小姐叫小姐吃。
0: 你什么？你什么条名？
1: 我姓罗，罗阿通。
0: 罗阿通啦，吼。
1: 哎哎，
0: 感谢你啊。
1: 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讲这个吃恁个安心丸了？
0: 吃安心丸。心脏跳动啊，吃安心丸。
1: 哦，
0: 好不好？
1: 心跳跳，跳跳。
0: 有爱吃啊，你唔能讲起不好。
1: 哦，好好好，
0: 谢谢啊，哎。
1: 谢谢，
0: 感谢，感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血、血甲、惊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伤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到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地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地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中、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鉴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宇宙万物拢有伊稳重的灵源，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潜能，真济研究指出，其实人的一生中有绝多数的潜能，拢无去被开发出来。那当伊来个开发，这就是一个无尽的资源。在自然境界中，太阳有太阳能，会当发挥光加热，会当予人万物生长的能量。高山有矿产为潜能，大海有石油为潜能，小草在石缝中生长，以韧性为潜能。松柏在寒风中以坚韧为潜能，就探狗啊急尿的时阵，毛跳墙的潜能。更何况是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一个以开发潜能的人，那是声乐家，得当以音声展现生命的乐章；作家得当以文字来表达生命的张力；为人父母者，得当有生命这摇篮，施予无限的爱。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日月不同工，日夜各有道。人未当自轻，用心去发掘家己的优点，开发出心内的潜能，就会有意想未到的收获。佛经就安尼讲，人人皆有佛性，即句是讲人人拢有成佛的可能性，有成佛的潜能，就是人人本自具足的。佛陀在菩提树下初成正觉时，第一句话伊就讲：己在，己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咱的佛性，发自内心的潜能。太乙太师原是乡村放牛的儿童，含小学伊拢无读过，千语万言，将佛教的理理配合的科学、哲学，甚至政治、经济来宣扬发挥。这个学问是从哪来呢？就是对内心来的。三藏六祖慧能大师原本也是一个不识字的茶壶，也当成为一代宗师，开展禅宗灿烂光辉的一页。这也就是慧能大师内心法则的开展，真心本性灿烂多彩，爱靠家己去开发。性就是一种灵，有道之人性灵真好，灵盲、灵盈、灵有、灵无、灵进、灵退、灵大、灵小，这比金钱更加万灵。

台湾话有一句话真趣味，叫艺术，叫智慧。牛有了，人无了。人牵着牛，了牛行到倒位，就会当行到倒位。伊的行动是互人甲控制掉咧，所以才会讲做牛有了。但是呢，人对家己的未来却是无法度人去预料。这句话的语言上就有真趣味，伊的重点就是讲人无了的一件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人无了的上好的讲法。因为咧，人永远无办法知影讲明仔载家己的日子是过了好啊歹，明年的事业是毋是同款啊个遐尼辉煌，官位是毋是同款个坐掉？但也是因为如此，所以这命上之下，在自古流行个怎啊？在常常要去算命，要去看伊的前途，看伊的命运。这是人类想要爱知影无聊的一种努力，但实际上要如何呢？总是有真济意外。像好人会当讲得破目镜，安怎聊都聊袂着。所以呢，人不管是哦，拢爱提高警觉，拢爱危机意识，这就是未来要予人有聊的基本条件。人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无聊的明仔，因为无聊的明仔就对家己无信心，家己有信心，讲话会当讲有热情，对人亲切，逐项拢用热情、甲亲切、信心、乐观去面对，人就变无聊，无了基础。无迄个基础，以后就无聊。所以咱尽量甲做，一句话咧讲，尽人事，听天命啦。所以咱若尽量来甲做，做唔好做歹，咱袂怨叹。但咱咧已经尽力啊，过来的结果就交上天甲咱处理。所以呢，咱爱用一种平常心，卖去强求，卖去想贪。但讲贪嗔痴，贪嗔痴这三字无甲改掉，不管是你的人会无聊，俗语讲了真好，牛有聊，人无聊。人要有了一档，就是你要充满着信心、乐观，对人亲切，做代志要有责任、平常心，自然呢，以后未来就会变无聊啦。感谢你。

0: 我是讲做点见证嘛好啦。大埔我是拢叫小客员。
1: 哦，小客员。
0: 百年定啊固定啦，啊来就是保安员啦。
1: 啊，小客员保安员。
0: 哎，就听安员啦。
1: 哎，啊你食小客员感觉安怎？
0: 小客员就会讲啊。
1: 你只有讲呢？
0: 我一百公尺啊。
1: 一百公尺就正常啊。
0: 对啊。
1: 你原来话者？
0: 我本来那咧这种卡西就说四百几个，四百多个。
1: 安尼哦，安尼哦。好好好。啊，食即马你食几罐才降来？
0: 我食两三罐就降啊。
1: 哦，小可能食两三罐就降啊。哦，
0: 我有药啊，朋友药我都唔买得食。
1: 哦，强药你甲都咧甲禁掉了哈。
0: 系啊。
1: 哦，禁掉禁到关系到。
0: 即马禁掉，佮买了我就讲加国小较原名啦。
1: 啊，你就食你就食两顿啦，较上上个只要食两顿哦。你听完即马敢有对你食？
0: 我即马听完，即马换食补。
1: 换完。
0: 我南面。唔目睭啦，啊无落迄个落歹啦。
1: 啊，你保安食了有差无？
0: 有啊，
1: 有哪有差呢？
0: 遐电脑就看会较长啦。
1: 好安尼吼，你保安食两顿，啊，迄个小贩食两顿，啊，他旁咧食。
0: 哦，好。
1: 三点食前，啊，拄啊十二点钟食四样安尼。
0: 安尼啊。
1: 哦，好不？
0: 好。
1: 今日卡电做见证咧吼。
0: 哎哎。你拄啊，我真无。

0: 平时在台北市信义区啦，松隆路啦。
1: 松隆路啦，吼，叫做过群中啦，吼。好，感谢你的见证啦，哈。好，多谢你的，谢谢，谢谢。
2: 糖尿病，你较早挂做小卡症，用西药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急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还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家己腰子来洗身的这。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一位听众朋友治疗糖尿病已经10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化丸，食4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济。过去用西药咧控制，那卡无明呢，生活那卡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食咱的潘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真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的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化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在这个世间上，咱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好人，可以做善人，但是好人善人也有条件，怎样才能做善人呢？才能变好人呢？为人讲话亲像刀，亲像剑，可以刺伤到人的尊严，让人痛苦，这就是缺德，不是善言啊。善良的语言要亲像寒天时啊的太阳，亲像春日的花香感觉，讲话就是爱甲人尊重，啊，互人欢喜，甲人安慰鼓励，会当剔除恶意，互人间带来了向上的动力，这就是善良的语言了。敢若讲善良的语言还阁无够，做人爱有善良的行为，爱会当为人服务，做成别人的好事。比如讲，别人找未到物件，咱双手会当去甲帮忙伊。别人未当到达目标，咱会当加行几步路，有义工的精神，有利他的发心，这就是善良的行为了。有善良的语言以外，就个爱表露到家己的面相啦。一般讲，慈眉善眼，满面祥和，亲像观世音菩萨，就是以慈眼视众生啊。所以呢，咱会当带着面的笑容。所以面上无生气，就是最好的供养。一个善良的人，一定会重视一挂善良的事业，做一挂善良的行为，才当造就他人为善良的人啊。比如讲，修桥铺路是善良的行为，为了要点光了暗时的明灯，这嘛是善良的行为。亲像现在的急难救助。孤孤单单的老人，咱会当去甲帮忙，设立了慈善的机构，重视各种的建设，推动教育的普遍。凡是有利益的民众，拢会当造福人群的代志，咱就是善良的事业啦。做一个善良的人，

暗色见义勇为，这种就是善良的心意。常常有人说天人交战，表示自己的善心还没有到训练完成的阶段，有人见义就忘义，这也是表示说心念不够。人心就亲像一个世界同款，咱会当将内心的世界建设成为好山好水，规划成为上好的建设，自然家己就会当过着心安理得的生活了。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就是有好的规范。其实国家的规范，就是爱对自我的健全做起。所以儒家的修行爱注重的四维八德，佛教的信徒爱奉行五戒十善，乃至于其他的宗教也是讲究修心养性、自我规范，甚至于童子军就是爱规范自己日行一善，好的学生爱规范自己用功做人，为人儿女爱规范安怎来孝顺父母，有了家己爱规范如何来利益乡里，有了工厂爱规范如何从内面工作来运转，经营农业规范好四季的政策，凡事爱有一个规范，爱照规矩来，那无照规矩来就袂当成圆成事奉行啊。一个人有了自我的规范，那会怕说他做头路袂成功呢？感谢你。

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时的感动，往往会让人做下了终身的决定。陈德观用功国小就有一位姓林的女教师，因为受到河山对道的感动，而投入这所学校的教师阵容，负起教育英才的志愿，乐此不疲啊。林老师当初在教育研究所深造时阵，有一日在假日来参观阳光国小一项活动，当天忽然间来落大雨啊，数百位家长、学生乱成一堆啊，亲像大难临头各纷飞迄个场面。但校长不慌不忙，请家长将雨伞甲踢落开，徛成一排，成了一个雨伞的走廊。学生就这样行过数十公尺的雨伞隧道，到活动中心去参加活动。这样的排场令人感动，林老师看了非常的感动，决定要投身在阳光国小教学阵容啊。人对忽然间来的状况总是勉强去应付，也会乱了方寸，而一般反应以保护自己的人为先啊，真难得想到讲要发挥共同的力量，保护群体。一阵大雨，家长一定会抓着雨伞，抓着家己的后生、家己的祖囝，以免去阿哥阿个淡哥哥。但无雨伞的家长，甲囡仔未免怎办呢？阳光国小的校长，伊确实不慌不忙，发挥群体力量，接伞整一个走廊啊，让所有囡仔会当在伞的遮罩下，卖去受到风吹雨淋。这是一种的智慧，一种的应变，也是一种的领导。机会教育，林老师认为有这样的校长、领导、老师配合、家长欣赏、学生建设，学校必定有好的发展。感动之余，有了决定，每一个人随时拢会拄着意外状况，也考验着临场应变的能力。经验与智慧，就是爱靠平常时爱累积；临场就是爱定情。雨伞对道，予咱会当难得的一个启示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哦，潘大夫啊。
0: 嘿，你好嘿。
1: 我要给你做鉴定嘛。我然后给你
0: 吃什么药？
1: 听完哦。
0: 听完。
1: 哎，啊，吃了有较好啊啦。
0: 吃几罐呢？
1: 吃三罐啦。吃酸痛，都规身躯痛。
0: 到去跋倒？
1: 无啦，不吃好啦，规身躯痛，即马吃了有较好。
0: 吃三罐有较差就对啦。
1: 吃三罐啦，啊，搁买两罐肝胆丸。
0: 啊，肝胆你吃安怎？
1: 就讲肝指数较悬啦，吃了有较差。
0: 两罐已经。
1: 嘿，肝指数降啊。
0: 哦。
1: 啊，即马算讲嘛，肝一罐高肝丸。
0: 我人家管一管呢，啊！你敢有吃啊？
1: 有啊，有咧吃。伊嘛是搭几多啊？咧吃保养安尼。
0: 好安尼哦。
1: 哎、
0: 哦。啊，我当食两罐，肝指数降落来啊。
1: 肝丸食一罐，掉一罐，才要开啦。
0: 哦。
1: 啊，这样要过你家吃罐听完。
0: 好，这样你吃三罐啊？哦，规身躯酸痛已经有差就对啦。
1: 哎，差较济啊。
0: 哦，差较济啊。
1: 哎。
0: 啊，今日我再加一罐哦。
1: 哎。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保利啊，迄、那个南大关保利镇中山路一段。
0: 什么大名？
1: 陈俊南啊。
0: 感谢你呢，多谢你打电话来做见证。
1: 爱甲恁最多谢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哎啦，我们食了有效，啊，我都食了。
0: 啊，你有甲倒收不无？
1: 哎，
0: 有甲介绍别人无？
1: 有啊，阮隔壁一个卡讲救金，我昨日有甲伊讲。
0: 好安尼哦。
1: 哎，救金救甲拢袂断费。
0: 就给你叫吃主播了啊！
1: 哎、欸，我有提听完的阿爸好，
0: 好吃主播啊！
1: 好啦，
0: 感谢你啊！
1: 没啦，
0: 好谢谢谢谢。
1: 江西的家，
0: 今天来吃水好不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2: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予咱食个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到黑黑黑，绕到正空，绕到流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吃物件无醒，喷农药中毒，请吃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金钙、黄连、连椒、牛蒡子、赤竹药、生地、红枫、甘草等。精选的中药提炼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血气上升，咽喉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燥，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痒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乌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吃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名。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台湾话一句俗语咧讲，牛面头前读经，就是对牛弹琴。经就是咧指讲经书，牛的面头前读经，也可以讲就是白费气力。因为呢，牛未晓听人的话，所以

啊，牛的面头前个秃颈，就是对牛弹琴同款意思。牛面头前秃颈，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弄唔着对象。这个对象你甲讲话听无，安怎讲嘛无效。人讲一言一中，千言都无用。第二项就是讲对的脾气歹，你要变好，爱用其他方法讲经说教无路用，伊无法当吸收。牛的面头前秃颈，实际上就是咧讲人，譬如讲对一个真古怪、真执着的人。你甲讲伊唔去该接受，真天气就对，天气当个做诶，迄就亲像讲对牛弹琴，牛诶面头前咧秃颈同款，伊都无迄个常识通听，所以高阶层诶话讲落高阶层人听，低阶层诶人听低阶层诶话啊，所以唔该讲你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捌就听捌，听捌讲一大堆来美丽啰嗦，伊若较属名利诶人，你咧说教讲道理好听，伊名利哦，伊听捌，伊会感谢，哎呦，我拄着这个贵人，加点请。对一个无名利的人讲一大堆，不但未甲你感谢，佫会甲你受气、怨恨，像这就唔得啦。所以哦，咱要对人讲话爱看款，牛面头前秃颈，对牛弹琴，那是浪费时间、白费口舌。所以呢，对人咧讲话有一个对象，含这种人爱讲什么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所以就是俗语的一句谈话：在牛的面头前秃颈，对牛弹琴啦。感谢你。

有一位女士去参加一场宴席，伊穿着拄啊打握好的洋装，配上拄啊打买的时髦外套来去赴宴会。宴会气氛是十分的爽快。要结束的时阵，伊正拄好去拄着一个真好的朋友，这位好友就将伊叫到边啊遐，轻声细细甲伊安尼讲：伊的外套吼，伊领上吊着价钱的标签啦，洋装的后壁面也钉着衫裤的标签啦。这位女士真眼要万分啊，更加予伊感慨，就是讲伊对出门到现在所遇到的人至少有100个以上啊，皆是无人甲伊讲遮尼大闹鬼的代志。大部分的人拢可能是为了礼貌上，或者因为事无关系的家己，就算讲有看到闹鬼波，人有了嘛唔敢讲，点点啊行过啦。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来想通一个道理，一个人敢若对面前的镜是无够啦。最重要就是爱有一面背后的镜，这面背后的镜就亲像东条的围顶同款，敢敌人东太宗看未到的盲点，指出伊的不足之处，而不是视而不见，或者只敢那一味一个赞叹，一味一个甲恶怒。泛泛之交的人，无可能会做一个背后的镜，因为交情无够啊。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愿意去拄着爱挑毛病、意见多、容易得罪人的风险，直言来甲伊讲咱的缺点，而唔惊受到气愤或者怪罪啦。别说公主的后母，老火人的印象就是真丑陋，因为伊只是呈现出伊外在的模镜，却无有一面会当真正照破内心背后的镜。咱是唔是讨厌人直接甲咱讲咱的错误所在？咱是唔是对挑选咱的毛病的人看袂顺眼呢？其实咱应该感觉真庆幸，拥有会当帮助咱成长珍贵的背后的镜啦。感谢你。

0: 啊，就要开这药拢未歹啊。
1: 恁这拢食什么药啊？
0: 食太阳丸。
1: 太阳丸。
0: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食安怎？
0: 我都和泌尿科检查是讲个尿路上吼，比如讲肿大，啊，我一磅就大磅哦。
1: 哦，放就大把，但尿酸就要点大。
0: 我未讲放未出来。
1: 有需要点大就对啦。
0: 哎，小可下
1: 子。膀胱吃了，感觉放尿安怎？
0: 放尿我那是讲吼，我食三款药啊吼。
1: 嗯。
0: 暗时也点吼，啊就改变，今次一次一分两次安尼啦。
1: 哦，今次两摆就对啦。
0: 两摆，我本来也无食，当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进。
0: 阿进做四摆。
1: 哦，还剩五差就对啦。
0: 哎
1: 哎。啊，你听完你是安怎？
0: 啊，这样我就但是无爱讲药上尿嘛。
1: 嘿，对。
0: 啊！要闪就闪了啊！我家己比我高好，都要摇开，你脚翻倒就是要摇开。
1: 哇！
0: 你看骨科的哦，啊，看到我病病啊，无安怎啊？我食骨科的药啊，唔好啊，食只听我食个啊，多少也未听，这只脚也好，主要袂食骨科的药啊。我这是跟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咁难个难咧食，我唔
1: 免食膀胱都搞来啦。
0: 啊，你好。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0: 我住街新港啊，不少事也去那吃。
1: 谢谢，感谢感谢。新港用什么村？
0: 安禄村啊。
1: 哎，什么大名？
0: 我乾隆村。
1: 丹宁三呢？
0: 对。
1: 哦，谢谢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0: 哎，我食膀胱丸。
1: 啊，加食天丸。
0: 我天丸基本都食补养了。
1: 食补养了。
0: 食补养了。我闪着，我大新就改讲闪着去吃。
1: 闪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0: 我这药也未歹啦。
1: 真感谢。
0: 我早来卡个个叫。啊，甲食迄个，
1: 看我高桥是退化哦。
0: 退化对，啊，但是食迄个嘛好，改善啦吼。
1: 好，看我退化高桥那好起啊。
0: 我那个瓜大丸哦，
1: 嗯，
0: 水月草，
1: 哎，
0: 嘛改善啦。
1: 恭喜恭喜，
0: 哎，
1: 好，只要再到时拨来。
0: 我收起个。
1: 好安尼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2: 方大夫，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都偏你帮你要嘿嘿关系啊。
1: 谢谢谢谢，当面聊啦
2: 吼，
1: 嘿。
2: 食你痛风丸啦，
1: 红
2: 枣丸啦，啊，补肝丸啦，啊，爱平通啦，啊，即马今日个国叫一罐爱平通啦。
1: 哦，谢谢谢谢，爱平通你是安怎？
2: 爱平通都平下咧未喘气，
1: 平下湿湿，
2: 哎咯啊，都
1: 平下过敏，
2: 都老啊，平
1: 下，平下都老，
2: 嘿啦嘿啦，
1: 啊，食了有差无？
2: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那个痛风丸嘛，食了真好呢。
1: 痛风丸哦，
2: 痛风丸哦，
1: 你是安怎？
2: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迄阵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1: 嗯嗯。
2: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
1: 嗯。
2: 叫我讲阿婶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
1: 嗯。
2: 我都唔敢开刀啦。嗯。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福星电台啊吼，听到你的。
1: 嘿。
2: 我就继续听听听讲，嗯，好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啊无白头顶用个白了，
1: 安尼哦，
2: 咱都未惊了，用个白白去咧头顶，啊，阮翁公哈，则可怜，啊，都我都要来吃了，都较好啊吼，
1: 好
2: 个时阵会惊，啊，阮翁就甲遐囝讲，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痛风丸吼，迄食未使咧无食，爱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个白嘛，足可怜嘞嘞。
1: 好啊，好啊。
2: 啊，到外头直直路外，啊，到去里头用个白去的。
1: 怎么唔免啊啦吼？做正常吃。
2: 吃唔免啊。
1: 恭喜啦，恭喜啦。
2: 啊，食爱平通，食痛风丸，食定烧丸就对啦吼。
1: 嗯嗯嗯。
2: 啊，补肝丸啦，补肝丸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2: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中市啊吼，乌日区啊。
2: 变形行。
1: 什么大名？
2: 我是马志的。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2: 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2: 好，有啦，有啦，
1: 谢谢，谢谢。

明朝的兵部尚书陈赫，伊在细汉时阵就破烂滚书，对历史的名人了如指掌，意思讲了解真清楚。在八岁时阵，有一天甲因四大人在荷花伫咧散步，远远看到河流中有两只船伫咧走，拢是官船，一只是真紧，一只真慢。父亲脱口而出，蕴含着古人的对句：养船并行，鲁肃不如庞快。鲁肃就是咧讲三国时代魔国的魔神啊，庞快就是咧比例讲汉朝的刘邦左右的宰相，所以这个比例是比得真好。鲁肃不如庞快，正拄好有演奏声传来时阵啊，陈赫以八岁年纪就迄个才华，忽然间灵感就来，甲对出下一句啦：不应遮罩，敌情难避萧何。敌情就是讲偏爱的声音真清，他们宋朝的敌情讲的音，萧何就是韩信的萧何讲的音口，所以呢，伊讲敌情难避萧何啊，完全对答的真下句，用古代的名人来对答现代的词句，讲了真好。你再我再讲一遍吼，大家注意听下。鲁肃不如庞快，敌情难避萧何。因老爸听了吼，感觉十分的介意。感谢你。

在万物之中，人类会当出人头地，会当杰出，就是因为人有工作做。万物之中，蜜蜂还是狗仔，因拢会勤于工作，勤于有工作做，也为人所称赞啊。工作是神圣的，是勤劳，是伟大的，服务是可贵的。咱对于工作应该有什么种的认知和态度呢？保持什么种的心态呢？讲到工作，咱首先应该建立对工作正确的看法和态度。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爱勤劳，勤劳的习惯、精神、态度，就是爱主动自发。咱在工作上唔通只敢想要甲敷衍了事，只想讲到底该加偌济，会当赚偌济薪水。应该爱将工作当作一种的使命，这才是应该建立的正确态度。有的人拄啊打接到工作尔，就报地啊真奢侈，唔知影通个积欠。有的人工作一日做，马上就想到讲我家己财务爱偌济，爱有办公室，啊无嘛爱有汽车。工作还未做，还未看到成果咧，啊！就想要要求这也要上好，那也要上好，这种哦实在是浪费个奢侈啦，无符合工作原则甲方法。工作唔是单行独大，必须要爱集真济人的力量，共同成就，啊！是咱所谓咧讲的集体创作，所以爱当上下好来，有团队的精神，爱当甲人合作，所谓家和万事兴。一个团队若无有一致的共识，难以望其有所成就啊！如果整个团队会当融合和谐，就会当众志成城。所以呢，融合就是工作的根本啊！在团体中以大众共事，每一个人拢应该放弃自我的执着，应该以团体的需要为主，时时哦爱用心细致。唔通任意去啊决策，任意去用人。如果犯上了工作的禁忌，就难以获得团体大众的接受，自然呢就难以有发挥。

空间啊，所以呢，爱精神重视啊，个人和团体，那无有信用的人，就真歹在这个社会立足。诚信是创业的基础，这也是甲人合作的根基啊。所以呢，在工作上爱诚恳守信，才当获得别人的信赖，也才当对工作中发挥生命价值。负责就是担当的表示，一个肯负责。有担当的人，就是更加困难的工作，伊就想要想办法去甲克服，就会当实际负起了责任。所以行到倒位，都能受人重用。因此呢，负责才是担当的工作啦。工作当然是为了事业，既然是为了事业而工作，咱当然就是爱当看到未来的发展。所以呢，现在社会上有一挂大企业家。公司内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部门，那个部门就是发展计划部。有了发展的计划，大家目标一致，精神一致，甚至呢按部就班，照着发展计划来去进行，自然呢对未来就充满着希望。这就是工作的中心甲重点。工作要有目标，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工作不是要叫咱每一天去施舍去做功德。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让咱会当日日进步，事事进步，一礼拜或者一个月，还是一年的工作成果，数字拢有明显的成长。如此呢，才会当鼓舞士气，自然就会当发挥工作的效率、信心甲力量啊。人未当无工作，人的成就就是爱靠工作而成就，拥有还是爱靠工作而拥有。所以呢，个人的未来。就是爱看工作的成败，工作对咱人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成功的基础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的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此。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接？

0: 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讲干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贪恋的酒。来讲台南的古早味，徛素塑造，伊嘛叫做瓦素，也叫做徛素，就是因为爱加一盎一盎的肉素，放在较凉的所在，就产生肉素被发起当的壁格。如果必须爱三个月到六个月才能吃，所以被称作徛素塑造。台南的古早米粉汤加油米汤，为人该称作切拉米，但是在台南的习惯就是叫做米粉汤还是米汤。有的人就是说台南的大米就是台南的米粉汤，其实这两项是不一样的。在台南米粉里面除了爱加一些豆芽菜，也加一些蒜泥肉素，米丁再放两片肉，两片鱼帮，两只已经被卡的细尾虾，这个掺大骨汤。伊甲大米较大的差别，就是这两项的肉素做法完全无同款。大米的肉素最主要是伫提味，而且汤头嘛大部分拢是用虾壳落去煮的。米粉汤是用猪的大骨落去熬汤，肉素嘛比大米的肉素较肥，而且肉素的肉切甲较大块，无亲像大米的肉切甲非常的幼。不过随着时代转变，现在要当个台南要吃大米较简单，那是要来吃传统的米粉汤啊，这大吼可能存无几大。来讲这徛素，其实要来做徛素并无困难，只是爱叫不来，袂用个马虎诶。那是一步唔对，就无法度完成徛素。首先爱甲切好个肉鳞，肉鳞是伫猪个腹肚内，伊是包着油脂外口的脂肪，一只猪跟它两块猪板油，台语俗称板仔油。路顶用中火给逼出油，在这逼油的期间，必须爱用煎匙一直当给变，爱把每一块肉鳞的油拢逼出来，而且阁袂用个臭火打。这肉鳞。

爱滴滴擦，擦到拢无油，然后将肉鳞给倒出来，另外再个用油点来煸蒜头，等蒜头变金黄色的时阵，再个将肉鳞放入去，加一丝啊豆油加冰糖，继续给炒好冰棍，刚刚每一道肉拢有豆油加冰糖的时阵，才起鼎，安尼也袂好哦，爱等肉鳞全部拢。冷了后，再给放在瓮仔内底，差不多要等三个月至六个月了后，无生菇，这才算成功。这棵树吼，应该讲是以前山下人引导的秋露菜。第一丰收有钱的时阵，因会去买一袋肉鳞回来，把肉鳞的油拢逼出来，就滴着一点猪油，这点猪油摕来炒菜，应该用真久。在这段期间，全家人拢唔惊无油通好食。早期大家拢是住伫土角厝，菜刀啊嘛是用竹啊编的，通风真好。肉鳞掺豆油炒过了后，应该放三个月至六个月拢未生菇。这段期间，这肉素吼会愈来愈香。上重要就是卖互伊甲空气接触，等三个月至六个月了后摕出来煮，这全家啊就有一点安尼香公公的肉素饭用个食。因为这是一盎一盎的肉素，放在较凉的壁格，就亲像肉素去用发起同款。如果必须爱三到六个月才能吃，所以被称作卡素。

0: 台湾的肉肉饭。
1: 公司这么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灵动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这款纳豆也适合吃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伫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这个时间是伫每天困前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伫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任生立医生来跟咱朋友吼分享坐骨神经疼甲腰椎退化的治疗。若是有这方面的困扰，欢迎报名参加。咱报名的电话2307-0611 2307-0611，电台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另外，若是有报名参加健康工作的朋友，再送一本满年度的水果月历。

现在人生活较紧张，接受环境污染物质的机会未少，参照每天的呼吸的空气，也有日常用品到每天的饮食，常常感觉这样闲也是反反复复过敏的问题。营养师就会提醒哦，不免急的去买排毒的保健食品，不如先为源头来减少接触毒素，加吃一些有帮助排毒的食物，透过均衡的饮食加好的生活习惯，来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代谢加排毒的功能。在生活里面污染的物质有可能在不知不觉来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参像塑胶制品啦，也有重金属以及过期的食品。在这种情形之下，营养师的建议，敢若想要挖靠一项排毒的食物，上重要就是爱维持饮食的均衡，用的适量来吃益生菌、青菜花、海带、姜黄，也有白蜡加菇类。益生菌有帮助维持肠道的健康，另外青菜花能够帮助提悬肝脏第二阶段解毒的功能，也有海带，海带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让粪便较流嫩，让有毒的物质较紧排出。另外就是姜黄，姜黄有姜黄素这一植化素，也能够保护肝脏，也有抗氧化的特性。再来的是白蜡，白蜡有维生素 C 加膳食纤维，帮助抗发炎，也有排毒毒素。另外菇类也很好，有维生素 B 群、多糖体、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帮助能量的代谢和调节免疫。另外如果我们平常时常常出现到胀气、腹泻、便秘这情况，就要来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必要的时候最好是去看医生。也要注意要有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和有够的睡眠，让我们的身体维持正常的代谢功能。

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寡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食外口，饮食不均衡，也够有食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利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

猪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猪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猪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个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个食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个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亲自。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

0: 唔真济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3: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2: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3: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兵球啊，因去找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也使站出来。防管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这是林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感谢你安尼无气嫌嘛，来你甲咱的收听啦哈，也咱台语有一句的讲吼，无讲无气嫌啦，菜脯筋啦吼。蒙和加减啦，吼！哎，无咱即句啦咪吼，喋喋的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当中吼，咱再来讲起，吼，来讲起吼，感谢啦，感谢咱的好朋友，我来喋收听吼。啊，阿达啦，这部喋进行当中需要服务的所在，吼，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底下歌曲，拢是钱钱钱啦吼，啊，大家都嘛爱钱吼，啊，这个这首吼嘛趣味趣味的啦，郭大贤所唱的《人亲情钱性命》啦吼，确实啊，你老注意听吼，内面底呢吼趣味歌词趣味啦，啊，个真稻谷呢。啊，真稻谷吼，即句即首吼，来伫听，来伫讲吼，就是吼，咱啊，人伫吼衰时阵、落魄的时阵啦，无钱的时阵、落底啊、地崩子的时阵啦，你看迄些亲戚啦吼，看到咱敢那吼，哦，安尼个咱那足冷落的啦吼，心肝唔个倒下去，啊，咱啊有钱的时阵呢，吼吼。大家拢吸我来，拢来伫巴结啦。主要这就是一个吼现实啦，现实的一个吼形态啦。其实这首歌吼，冒一种吼抗性的一个艺术滴啦，吼好啦，我过来啦，为钱要赌性命啦吼。咱先听这首吼《人亲情钱性命》。

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姑啊遐，三姑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叔啊送阮到大饼，讲伊无钱通分去食。我最后行去五姨啊遐，五姨啊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动饼。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拍拼，认真赚，搁俭俭啊食。有一日咱也好个，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姑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卖讲气嫌啦，卖讲气嫌啦，吼、哦！咱台语一句伫咧讲吼，卖讲气嫌啦，菜脯囡仔吼，忘家咸啦，吼、哦！即句来伫咧讲的意思啦，吼、哦！如果你哪下呢无讲气嫌吼，迄菜脯啊配饭吼嘛可以啦，吼、哦！意思啦，只要卖紧啦，吼、哦，卖紧啦，什么物件拢有迄个价值的所在啦。咱都在早期吼，在庄卡吼农村社会，物件已经拢较欠，吼较欠啊，所以将菜头吼，该拍好打了，新鲜的就是做菜脯啦。这是一种哦，一旦放足久，长期保存食物的一种这个方法。虽然讲吼，菜脯啊，哦，你那里叠脯爱脯足久的呢，真粗真硬啦。哦，通常哦，拢讲这唔是上等的物件啦，吼、哦。啊，但是你若讲菜脯生过了，又过若讲安尼较熬生的哦，偌好食呢？你食起来吼，安尼咸香啊，咸香吼。只要讲吼，咱卖紧啦，卖紧食啦，不要挑剔啦。一碗下当吼，安尼配落饭啦，饭阁加底一碗啦，哦，加足好食啦。所以吼、哦，按这个典故的背景来看吼、哦，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反映了吼，咱老祖先啦，吼这种的那个勤俭啦、孝料啦。

就叫这个心怀智慧哈。然后在以前在吼砖卡内面底，唔管讲吼迄个米糠啦，吼、哦、迄菜叶啊啦、白白啊菜叶啊啦，甚至迄个菜根茎、迄个根啦啥吼，拢吼充分来利用呢，拢无去有浪费，拢无去有拍算去呢。所以咱在讲吼，无气嫌，无气嫌，吼、哦、嘛是一种，因为这个事物的外表，也是讲这个表面的条件吼、哦，看伊安尼摆摆啊，咱就讲安尼，嗯，就是讲吼该拒绝、哦、排斥。嗯，菜脯筋蒙加咸，就是讲吼，只要卖经济、经济、经东、经西，万事万物拢有伊可贵的一个所在啦。所以这句趣味代意俗语，吼、哦，除了讲是一种吼饮食的经验，吼、哦、一个结论，吼、哦，要么是咱做人处事一种一个批论啦。哦，卖安尼吼，讲气嫌，才会当讲真真正正。体会到生活迄个滋味，甲到迄个价值啦吼，莫讲气嫌菜脯筋啦，罔加咸。

你刚刚无听人爹讲吼，有看也无啦吼，卖个他妈的劲啦，有就好啊啦，吼有就足满足，咱啊知足知足吼，啊则是快乐啦，好朋友你讲是不是？秀清爹家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啊电话啦吼，唔免讲一通啦，然后一通吼，阮就真满足啊。有了一个人在讲听，我嘛足欢喜啊啦吼！感谢大家，收听我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讲到这个健康工作吼，跟他名也已经满啦嘞哈！非常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哈啊！你民本广播公司哈，然后办这活动啊，大家拢吼。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定金嘛摕了。
0: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他搞个赎身。
1: 哼，一万块。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喏，这阵无同款喏。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嗯。十万块你摕来，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为着十万块啦，吼，阿达爱做一下广告，关心咱手机边吼，即个好朋友，也嘛关心咱即个时代啦。啊，出门吼，你感觉个咧步步麻烦人，啊，你若讲咧出门好不容易吼，啊，人若纠结讲吼，无好啦，猛行吼，啊，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毋是安尼？吼，啊，咱若个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有当感觉安尼磕磕，是毋是安尼？然后这种情形，你都唔好拖呢，唔好啃，唔好放回，不要无紧。首先，第一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者咱的朋友哦，吼，然后这个情形啊，最主要信赖咱的广告。

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实在有信用，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葡萄糖胺、哦、这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咱的朋友信赖咱这罐葡萄糖胺、哦、啊，即马咧继续伫做保养，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差，一罐渐渐都感觉啦，好、哦，安尼足有信心诶，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都要继续哦，所以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啊，过来欢呼的时阵啊，拢足娱乐的，甚至毛爹讲吼，讲小辈介绍，感谢大家，秀清感谢你哈，阿你毛爹感谢讲哇，咱爹介绍这个产品这尼啊好的哈，感谢大家哈，咱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阿咱哪讲有爹做生意的朋友哦，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也是讲咱运动量大哈，也是讲有爹爹爹爬山的朋友，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嘞，为咱的朋友讲我爬山少年爬个。到哦啊，是真好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哦，因为爬山有当安尼上加落加落加，跟那里打洞啊的。尤其吼、哦，咱有朋友讲哦，少年爬到老吼、哦、啊，但是咱来一点爱考虑有会所啦。有会所，这点要注意一下啦吼。感谢大家吼，阿、哦、咱、啊、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吼、哦，恁若讲有滴保养吼、哦，你看差足济吼，啊，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唔免麻烦人，唔免麻烦人啦，吼、哦。要注文欢呼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做一个保养啦。阿叔介个家里食。好、哦、咱有回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齁、哦、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产品秀清服务电话 ,23-05-6924。

秀清真感谢哈，咱家的好朋友哈，新同学啦，像咱老朋友啦哈，啊，听咱青春乐园哈，秀清啊安排啊，像咱有啊有歌啦哈，歌有台语歌啦、国语的啦、哈、日本的啦，哈啊拢有啦。好啊，阿毛音乐嘅播出啦，哈，咱来第听听了，伊个咧下味啊下味啦，哈，无气嫌啦，菜脯羹啊崩卡咸吼，啊，大家咱收听吼。另外，秀清甲朋友报告吼，啊，你个换听一了吼，无讲口味的啦，无讲口味，啥物口味啦，吼，广播剧啦，广播剧啦，好，我来用国语讲，因咱这广播剧是国语的哈，诶，内面的故事拢真精彩，真好听，足经典的呢。我来讲出来，你讲啊，嘿呀，咱以前细汉那时阵都捌听过，你讲细汉那，哦，第前几工礼拜时啊，哈，啊，秀清哈，都从哈，林本公的公司在大大小小哈所录的哈，其中一出哈，其中一出啊，和阮的早孙啊，哈，阮妹妹恁的因的早囝的孙啊，因孙啊都丢啦，哦，听个呢哦，安尼足热心的呢，听个尾后，因老母讲要回家的啦，囡仔个无想要回去，我无要紧啦，我再个吼传互你，啊，你回去吼，囡仔若有时间吼，就报回听，快来听，吼，足济足济啦，吼，囡仔就爱听，啊，其实吼，大人吼，诶。对你听嘛讲，哎、欸，啊，这故事足精彩，拢回想啦。像我这么讲吼，咱那阵有看听过啊，听过这个阿拉丁啊，有无？阿拉丁加一个神灯啊，嘿，敢那真久唔捌听过吼，这个这个吼，就是天方夜谭类似这个故事，啊，佫足多啊。有无哈？啊，个迄落渔夫，刚刚金鳞有无？啊，那这个金鳞立在一个安尼细细啊，公啊内面底啊，啊，结果给怕鬼，噗，这个哇，变啊，足大片的哈、哦，这个故事啦，哈、啊，安尼滴讲起朋友淡薄啊，有这个印象回想哈。即、哦、马就是哈、哦，咱林本广播公司哈，伫、哦、这个礼拜四啊啦，啊，礼拜四啊，早起哈，七点到八点，伫林本一带。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早起七点到八点，吼、哦、啊！民本广播公司，吼、哦，伫个这个时段，吼、哦、礼拜时啊，吼、哦、来安排，吼、哦、播这个吼、哦、广播剧啦，广播剧，吼、哦，这拢是由民本广播公司在大大细细，啊，大家吼阿叔呢，吼、哦、来伫个录的，咱头一遍呢，头一遍这个经验啦，吼、哦、啊，大家录了拢吼足精彩，录录是录安尼哦。这你啊熬着，想袂到大家吼，安尼十八般武艺拢搬出来啦，吼啊！当然啊，有做一个整合啊、剪辑啊、剪接啊，还有配音效等等啊，吼，拢足用心的呢，足用心的啦，吼啊！再欢迎朋友吼啊，无气嫌啦，搞咱的收听，吼、啊、礼拜四啊，伫民本一带。一二九六千号，早起七点到八点，哇，一个无同款的口味，吼、啊，咱这个。广播剧哦，播出掉这个《天方夜谭》哦，里面的足侪足经经典的这个故事，讲听哦。有第一这个十月份都已经开始啊，都已经开始啊啦哈、哦。感谢大家，感谢嘉宾做这个报告，过来听这段好听的歌曲啦。哦，和我爱这个。

和我爱一个哈，感谢朋友哈，教我们听一个，哈，教我们听一个，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啦，哦，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啊，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用完拢嘛电话卡来个秀清注文，秀清啊，佮补回啊啦，吼。主要咱到底煮饺、底当鼎、当灶，拢需要用到油。吼，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饺，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底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到好油啦。哦，啊，并且咱都有当下三五时啦，讲要撒米啦，撒一点青菜啦。哦，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呀。哦，啊，咱咧咸酱再过掺落去。你若讲有撒青菜吼，烫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你知无？爱一丝仔油，哦，就是要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到底煮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够好，淡淡甜甜的果香味，100%纯的。这种老张种的，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就无啊炸。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是深色的哦，较深色，伊也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应用的成分哦，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那边主文欢图点在在哪卡？啊，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面的拢已经两罐礼也装装好势。哦，咱若讲有要送礼，你看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阁有反复在嘴食咪，好食无？尤其咱这个喉糖，每几粒放落底下放一盘呀。有当下微光一个坐，也是刚刚人咧唱歌啦，听吼，含一粒喉糖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这一包才130块尔。哦，内面底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咱这个喉糖，啊，阁有嘴食咪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和枣糕，哦，元气糖，哦，这种一包3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够水来啊高啦，哦，做一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你明明知影，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你甘愿对着我过着这款流浪奔波的日子？为着你好，我求你，我求你，请你离开我好。啊，就我到。

我们今晚无论你怎样心情，希望咱真正的力量会带予你奋斗勇气。只要你若。

真情难分离啦，哈！你看我，我看你啦，哈！我拉达瓜拉底听秀清过来做一个商品公告介绍，然后听到点了拉卡，哈！啊，咱介绍的商品呐、啊，像讲这款纳豆就好啊啦。你若讲爱食物件吼，讲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咱啰吼，三顿卖讲三顿啦，咱讲中昼顿、暗顿啊，拢伫外面食啦，吼，食外面的啦，吼，迄拢足油的啦，啊，啰重咸啦，啊，食了惯性啊，吼，咱拢不知不觉啦，唔知讲已经真哩啊咸掉啦，吼，你看食重咸、重油、重口味，身体负担大啦。身体负担大，所以咱家己平时啊吼，一个保养，咱这款纳豆你就做一个来保养啊，吼、哦，咱这款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都有足济味吼，即、哦、来草本萃取的，黄芪、当松、赤竹啦，吼、哦，红花啊、鲜楂、葛根啦、啊，啊，佮有即个红景天粉啦、啊。哦、红景天啊还有这个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提粉每天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哦、你如果说、哦、吃东西、哦、再说一遍重油重咸重口味我们的身体负担大、哦、一个保养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要注文纳豆秀清的电话叫纳卡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呐、啊，吼、哦、有啊，咱这里、个、哈、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哈、哦，啊个有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啦，啊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要么益生菌，哈、哦，啊个有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哦，诺丽酵素胶囊，啊，脆甲蜜啊，哈、哦，喉糖啦，啊，啊个这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要么追来啊个，哈、哦，啊再脆甲蜜拢尽本尽料，加减啊淡散啦。哦，啊个猪甲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要主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艳》。

0: 有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到底爱我不爱？爱啦爱啦，拢爱啦，拢爱啦。有人出来面对老许多人，好，咱再许多有爱人陪无？爱啦爱啦，爱人陪啦吼。有一个人，还是讲有一个声音，有一个陪伴吼，有真侪好处啦。对咱身体这方面啦，咱讲身心这方面啦，有健康啊，吼啊，咱的生活品质啦，吼拢有好处啦。哦，像讲吼，特别讲家己一个人啦。卡比讲，家己个人啊，真系足够你咪吼，伊你会甲大家吼会脱节，你知无？吼啊，人听你讲吼啊，有一个对话，就未感觉讲吼，家己来足孤单，啊嘛未讲足焦虑的。所以吼，咱才会时代，吼，咱才会大兄大姐，爱有人陪，秀清爹家陪伴你，无去嫌垃圾有尊贵，吼啊来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啊有人陪伴。啊，咱的情绪这方面啊，你看嘛，咱的日常有个人安尼吼，安尼咱讲哈拉哈拉啦，吼啊，甲朋友弟兄啦，吼厝边隔壁啦，吼啊，安尼会当讲分享着啊，阮家哦，迄只狗啊安怎吼啊，阮安怎拄安怎，分享着咱生活一寡吼大细项代志啦。吼、哦，你看咱的情绪啊，吼拢买当好的稳定啊，拢稳定较正向这方面啊，吼、哦、所以啊，咱这大兄大姐，吼、哦、嘛是吼。咱这个情绪这方面吼，有一个好处，爱有人陪啦，爱有人啦，吼、哦。啊，过来呢，老人陪伴行啦，出来去安尼散步行街路啦，吼、哦，来去安尼手海海者，去对啊海，公园啊海啦，啊，行啦，来去安尼菜市啊来，啊，要迄道有咧消费啦，吼、哦，去干嘛望看啊，望散步啦，较袂讲吼，长期坐叮当啊，坐久拢无得叮当。吼、哦、啊，所以呢，会当讲啊，安尼有俩人陪伴出来行行一下，吼、哦、啊，咱的身体机能嘛，未讲吼，哈尼啊紧就退化，还未讲哈尼啊紧就退化啦。啊，如果讲有人来给你陪伴啊，吼、哦，陪伴人爱注意着咱的时段身体状况哦。譬如讲，安内最近胃口讲无讲真好呢，咱讲食用啦，食用内变较无好啦。安尼行路，那敢那行无啥会知哦，啊，体力敢那较无好哦。哦，咱若讲伫陪伴时代人，爱需要注意，吼、哦，爱马上随时，吼、哦、啊，协助讲吼，即、哦這个安全这方面，吼、哦，爱注意就对啦，生活安全啦，吼、哦。啊，咱若讲吼，有安尼平时啊，甲人安尼伫咧行搭，吼、哦，你看卖，无，哎呀，我今日吼，你做一个馒头，我今日做一个啥，来来来，啊，大家安尼分享，啊、哦，大家分享，吼、哦，就拢一旦好时代，感觉讲，咱游玩吼，有迄个价值咯。有迄个方需要的哦，吼、哦，真正吼、哦，有一个就是啊，一旦讲富人有需要迄个感觉，必须要迄个感觉啦。啊，所以吼、哦，一个好的陪伴，有一个好的陪伴，唔是讲吼、哦，给咱过度保护，还是讲吼、哦，给咱限制自由。有一个人，你要被限制我这吼、個，吼、哦，唔是啦，吼、哦，会讲讲陪伴同齐行，尊重着时段，这种自主权甲着生活的步调啦。哦、所以咱家的时代爱有人陪伴啦，爱有人陪伴，上无啦，上无你垃圾该尊贵啦，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服务电话2305-6924，过来听这段歌曲《母子情泪》。

非常的感谢哦，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哦，你若讲安尼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就是讲那屈啦、压啦，哦，撸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感觉讲咧咳咳有声音。伊若行路呢，行无几步，是毋是找一个所在坐？好，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赶紧绿炸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食了着。哦，你看今嘛呢出门啊，哦，免讲步步爱麻烦人，人招一个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嘛对人会丢，哦，行东往西，闭关落去，自由自在啦，哦，啊，咱咧，人安尼哦，出来外口行行，吼，伊心情嘛几足好诶，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迄、那个成分甲着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你诶情形，哦，针对着，内面都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欢乐的啦。有诶哦，有咱的朋友讲吼，哇，一罐诶渐渐有感觉有差，哦，都足有信心诶，安尼都无唔对啊。吼、哦，咱这好朋友，那这个情形，你若讲啊，咱这款葡萄糖胺有来伫做保养，然后感觉有差，安尼都对啊。爱国继续啊，哈、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米，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哈、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另外，咱输钙，输钙国家瑞家，这是无同款，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输钙，这胶囊诶。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好、哦，就是当可咱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关心咱这大兄大姐，爱欠骨本啦，爱留一条哦。啊，阿达拿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生的好朋友。

因为你是阮一生的好朋友啦，哈。第一家秀清哈，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这边来足用心的呢，足用心的，精心制作一出这个哈广播剧。我爱讲广播剧，广播剧，哎，第一个广播剧不是啊，咱这个广播剧哈，内面的故事啊，拢足经典的。好，像这样的朋友啊，以前拢好听过，啊，那是嘛，过来回想。啊，咱到安顺呢吼，礼拜四啊，较早起床，我卖跟他滑手机，然后就准备来听，吼、哦，听咱这个广播剧《天方夜谭》哦。吼，伫啊礼拜四啊，民本一带一直九六千赫，早起七点开始播到八点一点钟啦。吼、哦、啊，礼拜四啊，吼、哦、礼拜四啊，安排播出。我伫讲，咱民本广播公司吼，安、哦、尼真的很用心，吼、哦，精心制作去出这个广播剧。哇，咱同事啦，大大细细，哇，大家那遮尼啊搞，遮尼啊搞着，真搞啦吼、哦。因为每一个人手中吼，伊、的这个角色啦，啊，啊，你着虽然吼，福建吼，你这个角色虽然吼，啊，落起来。哦，该落起来。欸，我们是当大家同齐呢。虽然你那家己有时间啦，啊，就是家己的角色啊，拢落好，好拢来落起来。啊，你要和秀清这里一段一段该加起来，该接起来。我伫跟简介吼，安尼组合建构的时阵啊，欸，伫听吼，咱的故事读了真精彩。啊，过来吼，咱内面的这同事，大家伫讲，哈哟，这句甲迄句，迄个人甲这个人吼，安尼前后句对起来呢。啊，迄、那个表情啦，迄、那个声调啦，个麻麻麻，一旦讲吼，真逼真，很逼真啦。哦，啊，听起来真样吼，啊，真精彩啦。哦，可见大家拢非常非常的这个用心啦，非常用心。然后内面对剧情啊，啊，当然爱有一挂这个音效啊，或、哦、者、這个音效效果出来啊，人嘛拢足用心伫个建立。

尤其好修清碟跪的这个音效的时阵，讲哎呦，我那当初那只牛配这个牙吼，哦，拢对档啊对档啦哈，所以整个哈建构起来哈，真的非常精彩。所以修清碟家特别给咱的朋友哈，这个报告推荐啦，哦啊，这个礼拜四啊，礼拜四啊，在民本一带一日九六千赫。哦，早起七点到八点来讲收听，来讲收听哦。在这处感谢大家哦，民本广播公司用心制作哦，播上到这处这个广播剧《天方夜谭》，会记得哦，来讲收听哦。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祖西，来听这首《阿里山姑娘》。

山姑娘、阿里山姑娘啦，哈。秀清哦，都在底下讲哈，咱民本广播公司非常用心哈，制作播出这个哈广播剧哈，同事啦，大家大大细细啦，人家拢头一遍嘞，头一遍，头一遍哈，来录这个广播剧，确实也无简单啦。哦，安尼遮尼啊熬着，唔是讲阮家己伫咧播啦，唔是阮家己伫咧播，唔我家己播较袂臭臊，无你甲阮听看卖，真正吼，即头一遍安尼来吼录即个广播剧吼，确实真的吼很好，很精彩，好甲阮听一下哦吼，每礼拜日吼，每礼拜日伫民本一带一直叫做晴天，早起七点播送到八点，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三个梦》。

啊，这首三个梦哈。好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到底煮食，有滴当点当灶，哦，一定要用着油。哦，今麦问起来哈，大家拢讲哈，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怎样讲错跟那油好啦？哦，咱有一个健康概念，错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100%纯诶，这种老长情诶，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啊，拢用个酒母啊炸。哦，咱若讲煮食煎煮差劲，用初跟他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哦，啊，咱若讲平时啊，有呾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有即罐醋跟那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哦，咸汫再佫掺落去。青菜沙好，爱有一丝仔油哦，爱有一丝仔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咱即罐老树橄榄油，哦，煎煮差劲，凉拌都可以。所以大家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即马市面上吼，醋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佫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咱原装原罐，哦，每一罐呢，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才过分装，唔是哦，哈、哦，啊，并且咱拢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较深色的玻璃罐啊，吼、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的成分吼，拢、哦、完整保留。哦，咱这醋罐有一罐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哦，也贵箱较少，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咱内面底拢2罐2罐，用个礼啊装装好势。如果咱若讲有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对不？80%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拢同款，拢同款玻璃罐啊，深色的，哦。

数二三空五六九二数。主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过有烦恼，讲哎，嘴食咪加减啦，加减啊淡散，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像讲芝麻和枣糕，哦，你看看得到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哦，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十外袋，哦，足煞嘴的啦，哦，啊个啊，咱的元气糖、元气糖，哦，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啊。哦，食卡个兼食补啦，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哦，即种单独包装，也嘛好糖啊，有当话讲一个侪吼，咱感觉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好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即种单独包装，一来卫生，也嘛方便早出门吼，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个即款水来啊个水梨膏啦，做一个保养，哦，即、这个食饭呢，看你要透滚水。拿轮那烧啊，水要掺偌济都灾难啦！你要啉高啉薄啊，吼！啊，有诶嘛是讲直接用即、这个吼汤匙啊，一汤匙啊，直接用干诶，拢可以。最主要一旦达到着保养，吼、哦，咱诶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收清诶电话23-05-69-24，对你有够赞。

赞无，有赞无，有啦，对你有够赞啦哈！秀清感谢朋友就无那碟听哈，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哦，那要注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哦，那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哈。秀清蝶公告介绍咱这个喉糖啦，咱的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吼，即马吼在出门的时阵，吼那遮侪包，啊都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啊，各位吼，囥在这里吼，立办公处啦，或者做服务处的所在啦吼，拢嘛囥在遐，啊大家啊大家食啦吼，啊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侪呀。哦，咱这个喉糖哈，咱的朋友讲食过喉糖，咱这个喉糖哈，不会很甜嘛，袂讲足甜诶，哦，袂讲足香诶，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啦，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啊，哦，甘蜜脆哈，安尼啊，不会说很甜，啊嘛袂讲足凉诶，哦，咱的朋友讲赞赞赞哈，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30块，内面底。诶，有30粒，啊，即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喺落地下，放喺盘啊，咱若想要感觉就有啊，吼，啊，脆食面啊，朋友点下来啊，偷开大家加减啊，淡散啦，好食，足爽。

刷嘴一滴，搁刷一滴，哦，足养生的，哦，无负担，哦，内面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核藻膏，还有元气糖，哦，这拢一包300块，还有咱的水梨膏，咱这款水梨膏吼，内面底有足侪水来呀，这拢有那细泡会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底搁有这个吼，当然主要水来呀。啊，个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啦，吼、哦，主要成分有10种滴。这一罐才400块，平时做一个保养，吼、哦，做一个保养吼，内、哦、行的朋友就拢规半打啦，规半打滴罐吼。啊，咱这罐水梨膏，要主文吩咐，主文产品，收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因为你的爱。

因为你的爱。哦，感谢朋友，我听咱青春龙恒节目收听叠加吼，感谢大家，感恩。水墨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5692。

艺术哈，热线哈，好，咱来听这首《热线你和我》哈，江辉所唱的哈，来听这首，还佫兼有诶，我不知我爱你啦，感谢朋友收听。

无人熟悉哈。首先，第广告介绍咱这个益生菌哈，大家哈厝内面底拢有放这个益生菌啊。咱第介绍这个益生菌是粉的。粉的哈，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哦。平时啊，你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好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个益生菌，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东西哈啊，产品啦，拢在主文哈，收听的电话哈，2305-6924，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哈，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再过再一次空中相会哦哈，感谢大家。

0: 有圈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4: 啊，冰箱买漏材？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

0: 又没有坏，不用换呐。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感谢你安尼无气嫌嘛，来你甲咱的收听啦哈，因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无讲无气嫌啦，菜脯筋啊吼，懵吼卡咸啦哈，诶，无咱即句啦咪吼，喋喋的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当中吼，咱家来讲起哈，来讲起哈，感谢啦，感谢咱的好朋友哦来喋收听哈。阿达啦，这部在进行当中需要服务的所在，哈，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底下歌曲，拢是钱钱钱啦，哈，大家拢嘛爱钱，哈，啊，这个这首吼嘛趣味趣味啦，郭台铭所唱的《人亲情》。钱死命啦吼，较想下你老注意听吼，内面底呢吼趣味歌词趣味啦，啊个真稻谷呢啊真稻谷吼，即句即首吼来底听来底讲吼，就是吼，咱啊人底吼衰时阵落魄的时阵啦，无钱的时阵落底啊地碰机的时阵啦，你看迄些亲情啦吼，看到咱跟他。跟他哦，安尼个咱那就领路的啦吼，心肝唔该倒下去，啊咱啊有钱的时阵呢，吼吼。大家拢吸我来，拢来伫巴结啦。主要这都是一个吼现实啦，现实的一个吼形态啦。其实这首歌吼，嘛有一种吼抗性的一个艺术滴啦，吼好啦，我过来啦，为钱要多性命啦吼。咱先听这首吼《人亲情，钱性命》。

行，暗暗啊看，搁暗暗啊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阿遐，二叔阿妈甲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姑阿遐，三姑阿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姊妹遐，四姊妹送阮到大饼，讲伊无钱通分去食。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饼。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饼，认真赚，搁俭俭啊食。有一日咱也好个，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爸过来送饼，三姑啊舅在行，四姊啊才甲我舅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嘞，我嘛会惊。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卖讲气嫌啦，卖讲气嫌啦，吼、哦！咱台语一句伫咧讲吼，卖讲气嫌啦，菜脯囡仔吼，忘家咸啦，吼、哦！即句来伫咧讲嘅意思啦，吼、哦！如果你哪下你无讲气嫌吼，迄菜脯啊配饭吼嘛可以啦，吼、哦！意思啦，只要卖紧啦，吼、哦，卖紧啦，什么物件拢有迄个价值的所在啦。然后在早期吼，在庄卡吼农村社会，物件已经拢较强，吼较强啊，所以将菜头吼，该拍好打了，新鲜的就是做菜脯啦。这是一种哦，一旦放足久，长期保存食物的一种这个方法。虽然讲吼，菜脯啊，哦，你那里叠脯爱脯足久的呢，真粗真硬啦。哦、通常哦，拢讲这唔是上等的物件啦，吼、哦。啊，但是你若讲菜脯生过了，如果你若讲安尼较熬生哦，偌好食呢？你食起来吼、哦，安尼咸香啊，咸香吼。只要讲吼、哦，咱卖紧啦，卖紧食啦，不要挑剔啦。一碗下当吼，安尼配落饭啦，饭果加底一碗啦，吼、哦，加足好食啦。所以吼、哦，按这个典故的背景来看吼、哦，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反映了吼，咱老祖先啦，吼这种像勤俭啦、孝溜啦，这种这个心怀智慧吼，咱有在以前伫个吼庄稼内面的，唔管讲吼迄个米糠啦、吼、哦、菜叶啊啦、白白啊菜叶啊，甚至迄个菜根茎遐根啦啥吼，拢吼充分来利用呢，拢无去有浪费，拢无去有怕算计呢，所以咱伫讲吼，无气嫌，无气嫌，吼、哦、嘛是一种。因为这个事物的外表，还是讲这个表面的条件，吼、哦，看伊安尼摆摆啊，咱就讲安尼，就是讲吼，该拒绝、排斥，菜脯筋猛加咸，就是讲吼，只要卖经济、经济、经东、经西，万事万物拢有伊可贵的这个所在啦。所以这句趣味台语俗语，吼、哦，除了讲是一种吼饮食的经验，吼、哦、一个。结论吼，要么是咱做人处事一种就是批论啦，哦，卖安尼吼，搞气嫌，才会当讲真真正正体会到生活迄个滋味，甲着迄个价值啦吼，卖搞气嫌，菜脯筋啦，猛加咸。

无听人家讲吼，有看也爱无啦吼，卖个他妈的劲啦，有就好啊啦，吼有就足满足，咱啊知足知足吼啊，这是快乐啦，好朋友你讲是不是？秀清在家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啊电话啦吼，唔免讲接通啦，然后接通吼，我就真满足啊。有了一个人在讲听，我嘛足欢喜啊啦吼！感谢大家，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讲到这个健康工作吼，跟那名也一轻盼啊呢哈！非常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哈啊！呢，民本公务公司吼，然后办些活动啊，大家拢吼非常的踊跃啦，爱讲继续。好，继续鼓励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为着10万块啦。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定金嘛摕了。
0: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喏，这阵无同款喏。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嗯。十万块你摕来，若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为着十万块啦，吼，啊，他爱做一个广告，关心咱兄弟边，吼，这些好朋友，也嘛关心咱这些士大啦。啊，出门吼，你感觉个咧步步麻烦人，啊，你若讲咧出门好不容易吼，啊，人若纠结讲个无好啦，猛行吼，啊，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啊，咱那个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有呾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然后这种情形，你都莫拖呢，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秀清爹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这咱的朋友哦，吼，然后这个情形啊，最主要信赖咱的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实在有信用，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基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葡萄糖胺，吼、哦，这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都差一罐渐渐都感觉啦，好、哦，安尼足有信心的，有感觉有差，安尼就丢啊，都爱继续哦。所以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啊，过来欢呼的时阵啊，拢足娱乐的，甚至毛爹讲吼，讲小辈介绍。感谢大家，秀清感谢你哈，阿你嘛得感谢讲哇，咱得介绍这个产品这尼啊好的哈，感谢大家哈，在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啊，咱若讲有得做生意的朋友哦，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也是讲咱运动量大哈，也是讲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嘞，为咱的朋友讲我爬山，少年爬个。到吼、哦、啊是真好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吼、哦，因为上爬山有当安尼上加落加落加，跟那里打洞啊的。尤其吼、哦，咱有朋友讲吼，少年爬到老吼、哦，啊，但是咱来一点爱考虑有会所啦。有会所，这点要注意一下啦吼。感谢大家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恁若讲有滴保养吼、哦，你看差足济吼，啊，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嘅，唔免麻烦人，唔免麻烦人啦，吼、哦。要专门吩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收听嘅电话23055924，23055924，做一个保养啦，啊，暑假佫加落去食。好、哦，咱有回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哦、啊，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产品，秀清服务电话23055694。

就真正感谢哈，咱这些好朋友哈，新同学啦，像咱老朋友啦哈，啊，听咱青春乐园哈，秀清啊安排啊，像拢有啊有歌啦哈，歌有台语歌啦、国语的啦、哈、霓虹的啦，哈啊拢有啦。好啊，阿毛音乐嘅播出啦，哈、啊，咱来第听听了，伊个咧下味啊下味啦，哈，无气嫌啦，菜脯羹啊放卡咸哦，啊大家咱收听哈。另外秀清甲朋友报告哈，你个我听一下吼，无讲口味的啦，无讲口味，啥物口味啦哈，广播剧啦，广播剧啦，好，我来用国语讲，因咱这广播剧是国语的哈，诶，里面的故事拢真精彩，真好听，足经典的呢。我来讲出来，你讲啊，嘿呀、啊，咱以前细汉那时阵都捌听过，你讲细汉那，哦，第前几工礼拜时啊，哈，啊，秀清哈都从哈民本广播公司在大大细细哈所录的哈，其中一出哈，其中一出，啊，好，阮的早孙啊，哈，阮妹妹恁的因的早囝孙啊，因孙啊都对啦，哦，听个呢哦，安尼足热心的呢，听个尾啊，因老母讲。要回家的啦，囡仔个无想要回去，我唔要紧啦，我再个吼传互你，啊你回去吼，囡仔若有时间吼，就播回听，快来听，吼足侪足侪啦吼，囡仔足爱听，啊其实吼大人吼，诶、欸、对你听落讲，诶、欸、啊这故事足精彩，拢回想啦，像我今嘛讲吼，咱那阵有看听过啊，听过这个阿拉丁啊有无吼，阿拉丁加一个神灯啊，嘿，敢那真久唔捌听过吼，这个啊这。这个哈都是天方夜谭，类似这个故事啊，个足济啊，有无哈？啊个迄落迄落渔夫，看看精灵有无？啊，那这个精灵秘在一个安尼细细啊，宫啊内面底啊，啊结果给拍鬼，噗！这哇，变啊，足大起。

也民本一代，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日，早起七点到八点，吼、哦、啊，民本广播公司哈，伫、哦、这个时段，吼、哦、礼拜时啊，吼、哦、来安排，吼、哦、播这个吼、哦、广播剧啦，广播剧哈、哦，这拢是由民本广播公司在大大细细，啊，大家哈阿叔呢，吼、哦、来伫录的，咱头一遍呢，头一遍这个经验啦，哈、哦，啊，大家录了拢吼足精彩，录录是录安尼哦。这你啊熬着，想袂到大家吼，安尼十八般武艺拢搬出来啦，吼啊！当然啊，有做一个整合啊、剪辑啊、剪接啊，还有配音效等等啊，吼，拢足用心的呢，足用心的啦，吼啊！再欢迎朋友吼啊，无气嫌啦，感恩的收听，吼、啊、礼拜四啊，伫民本一带。一日九六千日，早起七点到八点，哇，一个无同款的口味，吼、啊，咱这个。广播剧哦，播出到这个《天方夜谭》哦，里面的足侪足经经典的这个故事，讲听哦。有伫这个十月份都已经开始啊，都已经开始啊啦哈、哦。感谢大家，感谢嘉宾做一个报告，过来听这段好听的歌曲啦。哦，和我爱这个。

荷花爱一个哈。感谢朋友哈，甲阮听一个，哈，甲阮听一个，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啦，哦，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啊，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用完拢嘛电话卡来个秀清注文，秀清啊，佮补回啊啦，吼。主要咱到底煮饺、底当鼎、当灶，拢需要用到油，吼。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饺，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底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到好油啦，吼。啊，并且咱都有当下三不五时啊，讲

撒米啦，撒一点青菜啦。哦，啊，咱这款醋干那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呀。哦，啊，咱咸酱再过掺落去。你若讲有撒青菜吼，烫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你知无？爱一丝仔油，吼，就是要增加营养吸收。虽然到底煮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够好，淡淡甜甜的果香味，100%纯的。这种老张种的，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晚就无啊炸，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是深色的哦，较深色，伊也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应用的成分哦，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那边专门贩路点在只拉卡。啊、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咱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咱若讲有要送礼，你看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咱的老树橄榄油，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阁有反复在嘴食咪，好食无？尤其咱这个喉糖，每几条坑到底下坑个盘呀，有当下话讲一个嘴，也是感觉人咧唱歌啦，去吼，甘一个喉糖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再一包只130元尔，吼、哦，内面底有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咱这个喉糖，啊，阁有嘴食咪啊。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核藻膏，好、哦、元气糖，好、哦，这种一包300元，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个水来啊高啦，好、哦，做一个保养，好、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你明明知影，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你甘愿对着我过着这款流浪奔波的日子？为着你好，我求你，我求你，请你离开我好吗？啊，就我讲。

心爱的，无论你怎样失志，希望咱真正的力量会带予你奋斗勇气。只要你若无去嫌烦。

真情难分离啦，你看我，我看你啦，哈。好啦，大瓜啦，第一听秀清过来做一个商品公告介绍，然后听到点了那卡，哈。啊，咱介绍的商品啦，像讲这款纳豆都好啊啦。你若讲爱食物件吼，讲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咱了吼，三顿卖讲三顿啦，那咱讲中昼顿、暗顿啊，拢伫外面食啦，吼，食外面的啦，吼，迄拢足油的啦，重咸啦，啊，食了惯性啊，吼，咱拢不知不觉啦，唔知讲已经遮尼啊咸掉啦，吼，你看食重咸、重油、重口味，身体负担大啦，身体负担大，所以咱家己平时啊，吼，一个保养，咱这个纳豆你就做一个来保养啊，吼。咱就管这顶档通通好诶纳豆胶囊，内面底有足侪味吼，即、来草本萃取诶，黄芪、当松、赤竹啦，吼、红花啊、鲜楂、葛根啦、啊，啊，搁有即个红。

惊天粉啦，吼、哦、红景天啦、啊，啊，还有这个纳豆激酶，也冇三黄菌丝提粉，但刚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吼、哦，你若讲啊吼，食物件吼。再讲一遍啦，重油、重盐、重口味，咱的身体负担大哈。一个保养，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要做文纳豆秀清的电话加纳卡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呐、啊，哈、哦、有啊，咱这里、个、哈、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哈、啊，啊个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啦、啊，啊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要么益生菌。吼、哦，啊，够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吼、哦，诺丽酵素胶囊，啊，脆甲蜜啊，吼、哦，喉糖啦，啊，够这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也冇追来啊够，吼、哦，啊，再脆甲蜜拢真本真料，加减啊淡散啦，吼、哦，啊，够猪甲、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要主文商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9924，23059924，来听这首《艳阳》。

0: 有圈子。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到底你爱我不爱？爱啦爱啦，拢爱啦，拢爱啦。有咱出来面顶老许多人，好，咱在许多有爱人陪无？爱啦爱啦，爱人陪啦吼。有一个人，还是讲有一个声音，有一个陪伴吼，有真侪好处啦。对咱身体这方面啦，咱讲身心这方面啦，有健康啊，吼啊，咱的生活品质啦，吼拢有好处啦。哦，像讲吼，特别讲家己一个人啦。特别讲家己的人啊，真系足高入面吼，伊你会甲大家吼会脱节，你知无？吼啊，人听你讲吼啊，有一个对话，就未感觉讲吼，家己来足孤单，啊嘛未讲足焦虑的。所以吼，咱在时代吼，咱在当下大志，爱有人陪，秀清爹家陪伴你，无去嫌垃圾有尊贵吼啊，来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啊，有人陪伴。啊，咱的情绪这方面啊，你看嘛，咱的日常有个人安尼吼，安尼咱讲哈拉哈拉啦，吼啊，甲朋友弟兄啦，吼厝边隔壁啦，吼啊，安尼一旦讲分享着啊，阮家哦，迄只狗啊安怎吼啊，阮安怎都安怎，分享着咱生活一寡吼大细项代志啦。吼、哦，你看咱的情绪啊，吼拢买当好的稳定啊，拢稳定较正向这方面啊，吼、哦、所以啊，咱这大兄大姐，吼、哦、嘛是吼。咱这个情绪这方面吼，有一个好处，爱有人陪啦，爱有人啦，吼、哦。啊，过来呢，老人陪伴行啦，出来去安尼散步行街路啦，吼、哦，来去安尼手海海者，去对啊海，公园啊海啦，啊，行啦，来去安尼菜市啊来，啊，要迄道有咧消费啦，吼、哦，去干嘛望看啊，望散步啦，较袂讲吼，长期坐叮当啊，坐久拢无得叮当。吼、哦、所以呢，会当讲啊，安尼有俩人陪伴出来行行一下，吼、哦、啊，咱的身体机能嘛，未讲吼，哈尼啊紧就退化，还未讲哈尼啊紧就退化啦。啊，如果讲有人来给你陪伴啊，吼、哦，陪伴人爱注意着咱的时段身体状况哦。譬如讲，安内最近胃口讲无讲真好呢，咱讲食用啦，食用内变较无好啦。安尼行路，内敢那行无啥会知哦，啊，体力敢那较无好哦。哦，咱若讲伫陪伴时代人，爱需要注意，哦，爱马上随时，哦，啊，协助讲吼，这个安全这方面，吼、哦，爱注意就对啦，生活安全啦，吼、哦。啊，咱若讲吼，有安尼平时啊，甲人安尼伫行搭吼，你看卖，我今日吼，你做一个馒头，我今日做一个啥，来，啊，大家来分享，哦，大家分享，吼、哦，就拢一旦好时代，感觉讲，咱游玩吼，有迄个价值咯。有迄个方需要的哦，吼、哦，真正吼、哦，有一个就是啊，一旦讲富人有需要迄个感觉，必须要迄个感觉啦。啊，所以吼、哦，一个好的陪伴，有一个好的陪伴，唔是讲吼，甲咱过度保护，还是讲吼，甲咱限制自由。有一个人，你要限制我这吼、個，吼、哦，唔是啦，吼、哦，会讲讲陪伴同齐行，尊重着时代，这种自主权甲着生活步调啦。哦、所以咱这时代爱有人陪伴啦，爱有人陪伴，上无啦，上无你垃圾个尊贵啦，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服务电话2305-6924，过来听这个歌曲《母子情泪》。

非常的感谢哦，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哦，你若讲安尼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就是讲那哭啦、啊啦，吼、哦，撸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坐一下来，感觉讲咧，咳咳有声音。伊若行路呢，行无几步，是毋是咧找一个所在坐？好、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赶紧绿茶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食了着。哦，你看即马咧出门啊，哦，免讲步步爱麻烦人，人招一个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嘛对人会丢。哦，行东往西，闭关落去，自由自在啦。哦，啊，咱咧，人安尼哦。出来外口行行的吼，心情嘛几足好诶。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迄、那个成分加着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吼、哦，针对着内面都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吼足娱乐的啦，有诶哦，有咱的朋友讲吼，哇，一罐诶渐渐有感觉有差，吼、哦，都足有信心诶，安尼都无唔对啊。哦，咱这好朋友，那这个情形，你若讲啊，咱这款葡萄糖胺有来底做保养，然后感觉有差，安尼就丢啊，爱阁继续啊，哈、哦、啊，葡萄糖胺苦了三米这边。

一个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哈、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另外，咱书盖。世界国家里吃，这是无同款。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世界，这胶囊的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好、哦，就是当可咱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关心咱这大兄大姐，爱欠骨本啦，爱留一条。哦，啊，他拿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生的好朋友。

因为你是阮一生的好朋友啦，哈。叠加秀清哈，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这边来足用心的呢，足用心的，精心制作一出这个哈广播剧。我爱讲广播剧，广播剧，哎，第一个广播剧唔是啊，咱这个广播剧哈，内面的故事啊，拢足经典的。好，想见咱的朋友啊，以前拢好听过，啊，那是嘛，过来回想。啊，咱到安顺呢吼，礼拜四啊，较早起床，哦，卖跟他滑手机，然后就准备来听，哦，听咱这个广播剧《天方夜谭》，哦，伫啊礼拜四啊，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赫，早起七点开始播到八点一点钟啦，哦啊礼拜四啊，哈、哦、礼拜四啊、哦、安排播出，我伫讲个咱民本广播公司吼，安、哦、尼真的很用心吼、哦，精心制作这出这个广播剧。哇，咱同事啦，大大细细，哇，大家那遮尼啊搞，遮尼啊搞着，真搞啦哈！因为每一个人手中吼，伊、的这个角色啦，啊，你着虽然吼福建吼，你这个角色虽然吼落起来，吼该落起来，哎，我们是当大家同齐呢。虽然你那家己有时间啦，啊，就是家己的角色啊，拢落好。拢来录起来，啊！你要收清这里一段一段，该加起来，该接起来。我伫个剪接吼，安尼组合建构的时阵啊，哎、欸，伫听吼，咱的故事读了真精彩。啊，过来吼，咱内面的这同事，大家伫讲，哈哟，这句甲迄句，迄、那个人甲这个人吼，安尼前后句对起来呢，啊，迄、那个表情啦，迄、那个声调啦。呵呵呵个麻麻麻，一旦讲吼，真逼真，很逼真啦、啊。哦啊，听起来真样吼啊，真精彩啦！哦，可见大家拢非常非常的这个用心啦，非常用心。然后内面对剧情啊，啊，当然爱有一挂这个音效啊，哦，这个音效效果出来啊，人嘛拢足用心伫个建嘞。尤其吼，秀清伫过滤这个音效的时阵，讲哎呦，阮这同事那真牛，配这个角吼，哦，拢。对档啊，对档啦、啊、所以整个哈建构起来哈，真的非常精彩。所以秀清叠加特别给咱的朋友哈，这个报告推荐啦。哦啊，这个礼拜四啊，在民本一带一日九六千赫，哦，早起七点到八点来讲收听，来讲收听。哦，在这处感谢大家。哦，民本广播公司用心制作，哦，播上到这出这个广播剧《天方夜谭》。也记得哦，来讲收听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西，来听这首《阿里山姑娘》。

山姑娘、阿里山姑娘啦，哈。秀珍哦，都在底下讲吼，咱民本广播公司非常用心哈啊，制作播出这个哈广播剧哈啊，同事啦，大家大大细细啦，哎、欸，人家拢头一遍嘞，头一遍，头一遍吼，啊来录这个广播剧，确实也无简单啦。哦，那这样你也熬着，唔是讲我家己伫播啦，唔是讲家己伫播，唔我家己播较袂操错，无你甲阮听看卖，真正吼，这头一遍安尼来吼录这个广播剧吼，确实真的吼很好，很精彩。哦，甲阮听一下哦，哈，每礼拜日，哈，每礼拜日伫民本一带一直叫着亲戚，早起7点播送到8点，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三个梦》。

啊，这首三个梦哈。好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到底煮食，有滴当点当灶，哦，一定要用着油。哦，今麦问起来哈，大家拢讲哈，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怎样讲错跟他油好啦？哦，咱有一个健康概念，错跟他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100%纯诶，即种老长颈伫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啊，拢用诶酒母啊榨。哦，咱若讲煮食煎煮差劲，用错跟他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哦，啊，咱若讲平时啊，有呾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有即罐醋跟那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哦，咸汫再佫掺落去。青菜沙好，爱有一丝仔油哦，爱有一丝仔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咱即罐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都可以。所以大家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即马市面上吼，醋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佫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8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咱原装罐罐，哦，每一罐呢，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唔是讲大烫进口入来才过分装，唔是哦，哈、哦，啊，并且咱拢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较深色的玻璃罐啊，吼、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的成分吼，拢、哦、完整保留。哦，咱这醋罐有一罐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哦，廿几箱较少，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咱内面底拢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如果咱若讲有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对不？80%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拢同款玻璃罐啊，深色的哈。啊，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所以朋友，看你要滴醋橄榄油。要滴葵花油，这都是好的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讲：哎，脆甲米加减啦，加减啊淡散，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像讲芝麻和枣糕，哦，你看快到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哦，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底10多块。哦，足煞脆的啦！哦，啊个啊，咱的元气糖、元气糖，哦，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啊，哦，食卡个兼食补啦。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一嘛喉糖啊，那话讲一个字吼，咱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一来卫生，要么方便早出门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即罐水来啊，个水力高啦，做一个保养。哦，这个食饭呢，看你要透滚水，拿轮啊烧啊，水要掺偌济都灾难啦。你要啉高啉薄啊，哈、哦、啊，有的嘛是讲直接用这个哈汤匙啊，一汤匙啊，直接用干的拢可以。最主要一旦达到着保养哈，那、哦、你水力高，水力高即罐。400块，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对你有够赞。

赞无？有赞无？有啦，对你有够赞啦哈！秀清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哈，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哦，那要注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哦，那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哈，秀清蝶广告介绍咱这个喉糖啦，咱的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吼，即马吼在出门的时阵，吼那遮侪包，啊都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啊个位吼放在这里吼，立办公处啦，或者做服务处的所在啦吼，拢嘛放在呀，大家吃啦吼，啊感谢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微光一个侪呀。哦，咱这个喉糖哈，咱的朋友讲食过喉糖，咱这个喉糖哈，不会很甜嘛，袂讲足甜诶，哦，袂讲足香诶，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啦，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啊，哦，甘蜜脆哈，安尼啊，不会说很甜，啊嘛袂讲足凉诶，哦，咱的朋友讲赞赞赞哈，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30块，内面底。诶，有30粒，啊，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喺落地下，放喺盘啊，咱那想要感觉就有啊，哈，啊，脆食面啊，朋友点下来啊，偷开大家加减啊，淡散啦，好食，足刷脆，一地佫刷一地，哦，足养生的，哦，无负担，哦，内边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核藻膏，一个元气糖，哦，这种一包300块，啊，佮咱的水梨膏，咱这款水梨膏吼，内边底有足侪水来啊，这种有那细泡会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过料剩一丝仔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边底佫有这个吼，当然主要水来啊，啊佫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啦，吼、哦，主要成分有10种滴。这一罐才400块，冰箱做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吼，内行的朋友叫拢规半打啦，规半打伫个肝吼。啊，咱即款水梨膏，要主文吩咐，主文产品，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因为你的爱。

因为你的爱、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在家、哦、感谢大家感恩水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哦、热线、哦、好，咱来听这首热线你和我江辉所唱的、哦、来听这首还有兼有我不知我爱你啦，感谢朋友收听。

无人熟悉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咱这个益生菌，大家吼厝内面底拢有放这个益生菌。啊，咱第一介绍这个益生菌是粉的，粉的哈。一盒内面底有30包，平时安尼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好，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个益生菌，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东西哈啊，产品呐，拢在咨询哈，收听的电话哈，23056924，这两点钟先安排到家哈，啊，咱等下下晡4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再过再一次空中相会哦哈，感谢大家。

0: 次。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今个好小朋友啊，今去找老师。
8: 哟，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吼、哦，咱在大兄大姐啊，啊，你有去注几下预防下未？注啊未啦，吼、哦，即季即个吼、哦、流感甲着吼新冠肺炎即个疫苗，啊、哦，伫个即个月十月一号开始吼、哦，已经开始伫个注啊啦，加上吼、哦，各位当得到即个健康币吼、哦，所以足侪民众两支吼拢当在伫个注，就是吼、哦、左流右心吼、哦，无甲差不多两礼拜吼，即、哦这个流感的疫苗吼注、哦、已经超过。200万剂啊！新冠疫苗注哈将近毛80万剂哈，甲着去年同这个期间哈，做一个哈分辨哈，比较拢有增加哈，多到增加15.7%，甲着45.5%。疾病管制署已经有规划哈，佮增加各位哈，这个流感疫苗，也甲着新冠肺炎这个疫苗，和复发组的民众拢会当注着这个疫苗，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奥茶语。

这个礼拜日哈，就是重阳节啦。重阳节每一个所在哈，拢得发放着这个境内礼金，哈，也冇举办着境内活动，哈，啊，佮有许多这个疾病预防，啊，加哦健康的照护啦，这拢需要哈支持，哈，持续的支持。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哈，秘书长有滴表示，确实哈有一挂这个长辈啦，在许多受到这个哈带状疱疹啦。哦，配抓哦，这个影响相关这个疫苗预防需求，特定哦关心注意。公费的这个疫苗政策呢，应当哦爱对会调，针对着哈特定在高风险的时段哈，及时哈提供着适当一个这个保护啦。另外哈啊，这个公费的流感啦、新冠疫苗开始第一注啊。啊，有足侪时段吼，那对着吼要做这个吼，预防下有议论吼，要安怎跨出着第一步？台湾老年学会吼，啊，这个医学会理事长。

好，也嘛是好，台台病院吼，金山分院的院长吼，有一个建议啦。会当讲先甲电话平时你所熟悉吼医师做一个讨论，透过着讲有长期建立这个吼医病信任，医生伊的这个说明甲着建议，往往吼比较比较容易吼好来接受，这种有帮助会当厘清着这个疑问，化解着心理的障碍吼，提高要来住的这个意愿。有些表示吼，咱注这个疫苗吼，注这个疫苗是属于预防医学当中一种吼特殊的防护、特殊防护。政府投入了资源，推动着这个流感、甲着新冠等等这种吼公费疫苗啦，都、就是希望鼓励吼啊适用对象吼来注，会当落实着吼疾病预防。不离讲吼，有民众有缘吼，可能对着吼这个疫苗啦。好，有了到这个吼疑问，因此除了提供吼这个住的服务，也嘛需要吼做一个沟通啦，协助这个时段吼，一旦来理解，并且吼，一旦接受预防疾病的这个建议，伊并且有第一咨询吼，你一旦甲平时啊所熟悉吼医生做一个讨论吼，这足重要啦，因为医生伊上了解你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伊会帮助你做好完整吼详细一个评估。好、哦，伊所提出的这个建议，也嘛比较讲一旦得到民众哦来接受，所以咱这个时代对着吼、哦，要主攻有多一挂这个顾虑啦，吼、哦、啊，你会当吼伫个看诊的时阵吼，一、哦、旦来提出来，吼、哦、透过着甲医生一个说明，吼、哦、减少心中的一个障碍。中央即关心这时代的健康，除了讲吼、哦，流感甲着新冠吼、哦、这种。公费的疫苗，啊，个有吼带状疱疹的疫苗，定这种吼成人的疫苗，诶，这个主的需求，也买当向着吼啊，医生吼、啊、医师做一个询问吼、啊，来了解讲是不是适合来注射预防下啦哈、啊。所以咱在时代，恁来讲无想要注这个疫苗吼，敢那有疑虑，到底注好啊唔好哈？啊，你当讲找一个熟悉医生吼、啊，来询问，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刚落去慢，秋刚慢是较高刚，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哪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几天的这个天气哈，虽然讲无落雨啦，啊，不过咧站吼，天气嘛是凉凉啊，凉凉啦哈。所以进入了这个秋天哈，天气哈啊，有渐渐的翻凉哈，日夜温差比较较大哈，所以有一挂人的出现吼，脑那个无爽快，感觉咧神神哦，安尼身体咁只酸只疼，这种这个症状哈。有足侪人啊，两种讲吼啊，可能感冒啊，去感冒啊。但是呢，你那当时吼，佮有发现颔骨啊，颔骨啊头前吼，那会敢一直会疼，甚至一直疼，疼到吼下海所在，也是讲耳啊啦。

是不是有这个关系？有中医师在讲啦，有一种亚急性的甲状腺炎，是一种在这个病毒感染了后所出现发炎性这个疾病啦。在这个临床上比较较接看到这种甲状腺的部位出现的疼，也跟到这个发烧的显现这种的症状。部分研究在指出，那讲这个亚急性的甲状腺炎，在这个热天的季节，到了秋天都开始的这个季节呢，有比较较明显的这种规定啦，有人拢这种病压起来这个现象啦。但是这个季节性的变化并不代表讲每一年这个秋天病压起来这个人数一定会增加，不一定啊。所以每一朋友民众依然爱依照你实际症状，也个着医疗检查来做一个判断啦。啊，不过那头前会疼，今日讲唔是即个单纯然后发炎哦，所以注意即、這个所以中医师有滴讲啦，咱滴讲即个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甲着一般即个甲状腺功能各样无同款哦，患者可能会先出现甲状腺部位会疼，通常滴即个颔骨啊头前，还是即、這个喉结。下这个附近疼呢，有时阵吼，过探到吼下海所在啦，耳啊啦，还是讲要吞物件啦，啊，不过那小刷叮当这个时阵啊，会更加足明显。所以有一挂患者吼，啊，过有敢那有会发烧啦，啊，过会显现啊，规身躯拢无爽快这个情形。所以吼，初期都开始容易俩种讲吼，也是感冒吼。大家俩种讲是感冒、脑发炎，还是讲其他感染的问题啦，所以爱稍注意啦，发烧啦，啊，这个头前颔骨那里疼啦，惊讲去治到一种叫做亚急性的甲状腺炎哈。啊，这个中医师毛底提醒啦，如果民众你若发现颔骨那头前一直疼几落天啊啦，尤其佫有发烧啦，还是讲局部伫刺。吃了一天哈，你来赶紧爱接受哈，医生做一个评估哈，千万唔通家己哈，家己去食迄个感冒药啊哈，唔通俩种讲是感冒哈，提醒大家和大家。

不用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轻轻，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呜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哦，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噜三面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噜三面，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下听哈，啊，秀清有底下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搁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搁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還有咱这个芥林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对于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亲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

0: 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0: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说来去啊，两首台语歌，黄慧琪的《失恋无友谊》啦，啊个刘素娥的迄、那个。快乐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咧？咱今日来讲一个吼青鱼啦。青鱼吼是迄个市场吼常常看的迄种粗俗鱼啊啦，因为四季吼拢掠会到啦吼，所以定定提来做迄个鱼饵啦吼，啊是迄个做罐头吼。啊，青鱼的营养价值吼真丰富啦吼，无论是迄、那个维生素啦吼，或者矿物质吼，拢比其他鱼啊吼，拢多很多啦，多济啦。因讲吼，因讲是评价超上吼，啊个充满迄个营养。啊，究竟吼青鱼的营养吼如何呢？咱即卖吼有什么好处啦吼？讲好啊，咱即卖来甲你吼、哦、来甲你介绍一下。青鱼齁、哦、有个有名的那个青灰鱼啦齁、哦、青花鱼齁、哦、一直肉食性的鱼类啦齁、哦、是一种深海鱼啦啊四季拢掠到齁、哦、所以马云讲齁在家庭当中齁、哦、常常看到一种鱼啊喔、哦、啊伊的根据的食品药物管理署齁伊的迄个资料啦齁伊的青鱼齁、哦内底有钾啦，有磷啦，哈，啊，有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 剂啊，维生素 B 群啦，哈，维生素 D 啦，哦，应用哦，真济呢。

啊，个青鱼吼，啊个饱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足丰富诶。啊 ，Omega 三吼，伊有迄个 DHA 啊个 EPA 啦吼。啊，伊诶迄个含量足高 ，DHA 吼，伊含量足高诶。哦，人工比迄个尾鱼啦吼，比拖罗吼较少淡薄啦，嘛咪算真高啦。伊这两项东西吼，列出迄种 DHA 迄种真好的来源啦，吼、哦，好，安尼吼，咱即卖咧好啦，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刷咧去吼，甲你放迄个两首牛肉打，北斗三龙的嘉贺之女啦吼，阿个迄个石川小百合的迄个濑户的花火。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哈，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青鱼哈，也迄个功效了哈。青鱼咱讲哈，伊的迄个第一个功效哈，伊的第一个功效哈，做好脑了，护脑了。对，青鱼哈。有足丰富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伊的迄个 DHA 吼是人体吼无多组成吼合成的迄种脂肪酸吼，嘛是神经系统吼真重要的迄种成分啦成分之一啦吼。因此吼，加摄取一寡迄个 DHA 吼，对一种大脑的活化啦吼，帮助迄个脑部的细胞的运送迄个营养吼有帮助啦吼，啊用和迄个大脑吼正常运作吼。爱用提高迄个记忆力，吼提高记忆力吼，蛮预防记忆力嘅迄个衰退嘅问题啦。因此之外啦吼 ，DHA 买当保护迄个视网膜啦吼，维护迄个视力嘅健康啦，顾目睭啦。好，那即卖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好处就调节胆固醇，吼，因青鱼当中吼有迄个 DHA 含 EPA 啦吼。啊，对迄种青竹会更当中会解迄个低密度的迄个胆固醇了吼，和一个合作讲有清迄个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了吼，严格清除掉吼，啊，够有抗凝血的作用了吼，啊，一个毛迄个抗发炎的效果吼，伊会当吼达到迄个保护心血管的迄种功效了吼，严降低动脉硬化吼，啊个心脏病迄种几率了，严降低了吼。好，安尼哈，咱今日个休困一下哈，听歌。

都讲哈，都讲一条歌，跟我做哆来咪啦，是迄个李小梅唱的。

咱今麦吼继续来讲伊的迄个第三个功效了吼，伊的青鱼的第三个功效吼，讲吼做有抗癌啦，抗癌吼。伊的 Omega 三吼，用于抑制迄个癌细胞的繁殖啦吼，繁殖。啊，用防止迄个身体的发炎吼，达到迄个抗癌的目的。好，咱讲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吼。第四个好处就是帮助骨骼的生长。因为迄个青鱼含有迄个维生素 D 含迄个钙啦吼，啊，这两种迄个营养素吼，会当帮助迄个骨骼的生长吼，会当预防迄个骨质的受伤吼。好，啊，今麦阁讲吼，第五点啦吼，第五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分解迄个脂肪吼，分解迄个脂肪，因为青鱼吼，伊的迄个维生素 B2 吼，唔啦讲有迄种。愈合伤口，就是和伤口吼，也合起来吼，已经合起来迄种效果了吼，又可能保护迄个皮肤的迄个黏膜迄种功能了吼。啊，伊又个负责迄个控制迄个新陈代谢迄种功能吼。啊，伊会当刺激体内脂肪吼分解，吼刺激体内脂肪的分解啦。会当快速将迄个蛋白质和啊个碳水化合物吼。哦，啊个脂肪了吼，脂肪吼，把它转化为迄个零能量吼，转化为能量。好，安尼，哦，继续吼，爱讲爱注意的迄个代志了吼。因为青鱼吼，伊含有迄个游离组织胺了吼，游离组织组氨酸，吼，有一种游离组氨酸了吼。一旦迄个稀巴了吼。那无够新鲜的时阵吼，会受到迄个细菌的迄个感染了吼，啊，伊也转变做迄个组织胺呐，哦，游离组氨酸吼，也转变成迄、那个组织胺。你来去食这种组织胺吃着吼，吼，啊，那食着这种无新鲜的迄种青鱼吼，伊也患者吼会出现讲安尼皮肤发炎啦吼，吼，啊，头痛啦吼，呕吐啦吼。啊，个落屎啦，这种中毒的迄个症状啦，啊，真侪人吼，拢个误会讲吼，迄是过敏，其实不是过敏啦，迄是食物中毒啦，啊，食物中毒。所以讲，你即摆咧煮食迄个青鱼的时吼，啊，特别注意哦，吼，一定要新鲜的，袂使你讲无新鲜的物件吼。好，啊，今日继续青鱼吼，搁只吼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

0: 引起的灾害损失。水势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去做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安兹奇。阿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伊安兹奇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伊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我伊安的节目。

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安排这首歌曲是贾子慧所带来的歌曲《戆人啊蛋》。
1: 拄只听众朋友电话啊，讲要听《行行出状元》啊，因为这个时阵伊安内在做现场啊，所以讲呢是啊，伊安内同事帮伊安接电话，今嘛咱就来安排这首《行行出状元》，老福州唱的。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二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伯阿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鼓吹，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咱们节目独家哦，行行出状元啊，大哥二哥，大吉啦，二吉啦，万吉啦，哦，阿嬷吼，安尼生囡仔吼，盛开够几十个啦吼，还是古早，即卖就较无啊啦，啊，这首歌真趣味啊，真趣味哦。听众朋友啊，那是讲听一个一安的节目吼，啊，你有想要听什么歌吼？你会当敲电话啊，会当敲电话啊，啊，同事会当一安讲啊，一安过来吹啊。今仔日的天气哈、啊、有变化哦，今仔日是拜三哈、啊，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小夸哦，较大哦、啊，影响较大哦、啊，东北季风真强啊哦，都、就是较强。啊，伊个实力较强啊！啊，输掉呢，咱廿方面呢，大台北地区啊，嘉南北海花、宜兰花莲啊，雨量较济。今日透早差不多八点吼，小可喷雨，有一片乌云划过来，啊，真正互伊喷着雨，喷雨。啊，迄、那个乌云一走，无几分钟啊，讲日头出来啦。伊安尼同事伫窗仔门遐吼，伫做事啦吼。诶，啊，伊就伊安讲哦，啊，这是啥物天气啊？哇塞！啊，就天气都是安尼啊，吼，有云过来的时阵，天气都变啊啦。啊，那是讲有迄、那个条件呢，伊都喷雨，都落雨啊。哦，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廿方面的咱大台北地区吼，尤其是咧山区啊，嘉南北海花、宜兰花莲啊，真侪所在吼，云较高，云较高哦，也有看到天顶的云啊。规片乌乌，但是呢，中央有日头光啦，所以嘛，唔是讲规个拢乌坎坎乌起啊啦，哦，啊都有乌云的所在，就比较卡容易落雨哈。日时啊啦吼，桃园以南，同款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中岛过了后，中南部的山区诶，啊，佫有短暂阵雨哦，啊，迄短暂阵雨哦，迄就是对流啦，哦，这都甲东北季风较无影响啦。啊，明仔载同款，明仔载甲今仔日同款，而且明仔载哦，都是讲诶啊，要硬方面哦，大台北地区啊，嘉南北海花宜兰啊，这所在呢，可能哦，雨势会比今仔日较大哦，比今仔日较大啦，所以。明仔载你嘛是爱炸火锅。

今仔日是拜三，明仔拜四，明仔拜四啦。哦，在中南部比较较无影响，啊，北部其他家呢较有影响着哈。气温们嘛降一挂落来啊。哦，这影响是啦，今仔日拜三拜四，拜三拜四啊。哦，明仔甲今仔日的天气差不多。哦，北部这边呢雨势嘛较大一点嘛。哦，只能讲啊，注意暗时啊，透早哦，气温的变化，气温的变化会较凉冷哦，较凉冷。

0: 一心甘愿为你错。
1: 听众朋友吼，你敢有吼在这个下早时啊吼，听咱民本的节目，民本电台吼有一台吼频率是855啦，啊二台的是1296，啊这两台吼拢是咱民本电台，啊一安的节目吼是中到12点嘛吼，啊暗时啊6点吼，第1296阁有重播吼，咱的节目的感谢听众朋友带咱支持啊，啊咱。

哦，诶，咱公司吼、哦，今年咧最近吼、哦，讲啊，贵个哦，咱所有诶同事诶，大家吼、哦，拢有吼、哦、合作，吼、哦、合作做一个广播剧、广播剧。你足久足久足久啊，无听到吼，人诶，遮用心在做广播剧。诶，咱囡仔时阵啊，吼，咱呢拢有听到《天方夜谭》这个故事，《天方夜谭》呢，都是咧阿里巴巴，吼，啊，够有迄个神灯啊，吼，啊，够有四十大道啊，啊，这个《天方夜谭》哦，这是啊，规本诶，哈、哦，好、哦，规本诶故事，啊，内底有足侪足侪好听诶故事，啊，要安那台变作是广播剧咧？诶、欸，当然是爱足侪人来合作啊，吼、哦，哎、这广播剧起码足侪足。足少人，足少人在做啦。咱民本公司吼，咱大家咧来做这个哦，广播剧吼，足好听，足好听，爱是国语的，适合诶，大家拢来听，囡仔买当听吼，啊，大人买当听，啊，足趣味的啦，啊，做个足好的啦，咱的听众朋友，你若是吼有闲啊，礼拜四啊。哦，咱目前是啊，首播哦，礼拜四下早7点到8点，大一点真久的时间哦，咱这个天方夜谭啊，一礼拜啊，一个两个故事，真的很好听哦。啊，大家拢足认真的拍拼哦，啊来把这个节目做个足好诶哈，会变声有音效，干呐吼，得听一个哦。这个非常非常好听好听的这个故事啦，真的很好听啊！我带你骗啊，听众朋友有赢哦，哈、哦，哎，会记的啦哦，咱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哈、哦，播出3个月啊、哦，10月份就开始啊，啊，你带咱听看嘛，欢迎就好诶，啊，啊，你若无听过的朋友哈、哦，咱就播一下讲。好，带咱听一下，啊，带咱民本电台诶，在员工哦，带鼓励一下，真的很好听。伊阿妈有啊，伊阿妈有底内底有声音嘛，吼、哦。阿妈有做幕后啦，啊，啊，搁有咱呢，这个主亲的，咱的这个秀清啊，咱拢有参与啊，啊，欢迎听众朋友带咱听啦，哦，礼拜下一早时的7点到8点。7点到8点哦，国语耶，国语的啦，真的非常好听的《天方夜谭》的故事哦，哦，足精彩。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啊，礼拜下来咱听，来咱听，啊，你会当呢？阮一个啊批评啦，吼、哦，会当带咱来鼓励，啊，个会当带咱批评啊。这是啊，伊安都才想到的哈、哦。啊，听众朋友讲要听迄个歌曲咯，讲山歌。追上云朵啊，这是大陆的歌啊，因为吼、哦、大陆的歌伊按即台只较歹吹，啊拢爱按网络来吹啦。啊，有的时阵吼、哦，这歌吼、哦，因嘛无迄版权，无要互咱播，所以有当时啊咯，感觉即个播这歌吼、哦，伊按咪惊啊，不过尽量来。安排啦齁，听众比如可能认为讲最好听啊，啊好听就要跟大家分享齁、啊、咱所以呢咱来听看看齁，无同款的唱法齁、啊、咱国内咱台湾这边家啊唱歌的方式啊，跟大陆那边啊唱歌的方式无同啦齁，啊伊个大陆跨大陆大齁，啊有咧有一因为有一种各地的民谣齁、啊、风格无同款，啊他有这个山歌追上云朵，这可能吼、哦，在西藏啦、新疆那边也挂起啊。咱听众朋友来听看麦啊，啊，听看麦，这话是一安第一拜听，啊，第一拜听到的歌，啊，第一拜播的歌曲，听看麦啊。

听众朋友要听《山歌追上云朵》，就是这首，就是这一首啦，哈、哦。那是好听呢，一安来个台录落啊，后摆哈，咱个来个播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啦，哦。啊，咱来讲吼，这流行感冒即嘛哈，啊，个是高峰期哟、哦。哎，一安辛苦边啊，盖济人感冒，尤其是吼双十节、中秋节哈。哦哎，中秋节啊，得叮叮礼拜，双十节哈、哦，这几礼拜哦，身躯边啊，介济人哦，休困回来就讲是啊，得着感冒啊啦哦，啊，这流行感冒甲感冒吼、哦，有一点啊差别吼、哦，是咧病菌，病菌的种类无同款呐，啊，竞争无啥会相同哦。国内即马流行感冒吼、哦，哎，是咧高峰期啦，啊，这两礼拜哦，连续的因为流行感冒当中啊。贵姓的人啊，一礼拜拢贵啊，十人，很多人哦，好几十人啊，贵、哦、啊，十人，二十人，三十人，顶礼拜是四十四个人贵姓啊，所以哦，听众朋友啊，你若有感冒的竞争啊，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哦哦，咱哦，唔是讲像有以前啊，我困觉我加啉茶就好啊，加啉水就好啊，欸一按认为讲无这样简单，尤其是新冠以后吼，真侪人啊感染过新冠肺炎了，细胞功能较差哈。这个即摆吼，这个感冒啊吼，一按听着足侪人讲啊，真艰苦呢，吼、哦，烧啦吼，拖足久的啦，哎、啊，症状哦比以前哦更加严重、较重，啊，唔过吼，发烧。

这是文戏唱的乱歌，哎，这个唔知啊，听众朋友吼，你敢有啊？定定去食汉堡，吼、哦，这个汉堡吼、哦，嗯，你按是汉的食啦，伊按吼怎样讲个汉堡吼、哦、真好食，但是足多人以为讲吼、哦、去美国啊，汉堡吼、哦、比台湾的搁较俗，其实唔是安尼哦，这这个英国吼、哦。有一个杂志，哈，是英国的《经济学人》这个杂志，伊在1986年，1986年就是民国75年，迄个时阵

哈，伊呢发布一个大麦克指数哈，你若去卖什么什么老诶哈，一个素食店啊，哎，你诶哦，可能你诶点一个大麦克汉堡哦，一安哦是唔知啊，什么是大麦克汉堡？一安都特别人讲一二三，要食多几种啊？你都安尼一二三都去点。以前哦出国的时阵啊，嘛未安讲要点多几种，都讲一号 number one number two 吼、哦，规套的套餐安尼、啊、就好啊，有够简单的啦吼、哦。但是呢，你敢知影讲诶汉堡吼、哦，甲经济竟然有关系吼、哦？这大麦克指数啊，这个这个吼。哦这个东西呢，就是吼、哦，这啊、《经济学人》杂志这本杂志啊，诶，主笔者啊，在写这个文章的人呢，希望讲哦，用简单的、轻松的方式哦，来解释、来介绍吼、哦，这个汇率理论。汇率就是吼、哦，这个外国钱跟咱台湾钱啊，外国钱哦，美金哦，甲本甲当地美金甲当地哦，在换钱的迄个理论哦，迄、那个一个就是讲安那换钱的这个方式啦吼、哦，就会当看出这个国家的物价物价吼、哦、啊，伊主要就是讲哦，用哦用这个比较吼，足侪国家麦当叉叉卖什么？卖什么楼？哦，卖什么楼？听较有啦吼，卖什么楼的这个汉堡店啊？伊在卖迄个大麦克汉堡的价钱啊！啊来吼，评估哦，每一个国家吼，而且参加比较的这些国家哦，因咧因咧钱啊，钱的价值甲美金的比较啦哦。安尼对对，当比较出吼，讲诶，这个物价物价吼，物价诶，这个悬甲低，物件诶悬甲低啊，物件价钱诶悬甲低吼，真啊，这几十年来吼，美金、美元啊，嘛，美金哦，拢是啊，世界诶主要诶这个货币，主要诶货币啊，强势货币呀，哦，以前我诶美金足贵诶哦。欧元啊，英镑啊，拢足贵啊。但是呢，因为美国哈、啊、是世界啊上强的国家，所以呢，美金哦、啊、一直咧影响着全世界哈、啊。像就即几工啊，股市啊，改卖啊，迄、那个外资啊，吼、啊，依然是听人讲的哦，迄、那個、外资吼、啊，讲一直咧卖咱台湾的股票。啊，因为美金较好，美金的价钱啊，起起来啦，吼、啊，啊，所以呢，把股票卖掉。哦、台湾的股票卖掉哦，啊，都有钱啊，啊来提登去美国哦，去换美金来投资哦，投资美国啦，啊，现在来换做美金，因为美金较悬，较有价值啦哦，诶，这都是啊汇率诶一个问题啦啊、嗯，啊，根据英国的《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哈，在2026年的二月份啊公布哦，上新的大麦克指数啊，讲哦啊，譬如咱台湾一个大麦克啊，哦，那是讲台票78块哈、哦，啊，迄阵啊哦，新台票甲美金啊，伊的汇率哈、哦，31.57，一块的美金换台票啊，31.57啊，那要出国的朋友吼、哦，就要去银行哦，去台湾银行啊，是其他的银行拢会当换着美金哈、哦，你提台票去换美金出来，啊，就咱提去美国哦去消费啊，你提台票去美国吼、哦，无法度买物件啦，我都爱换啊换。哦，啊，偌济钱兑偌济钱换偌济物件，这叫做汇率，哈、哦，汇率汇兑，哈、哦，啊，一个啊，那是讲一个大麦克啊，哈、哦，台票78块，啊，啊，迄阵啊，那个美金兑台票呢，啊，31.57，啊，你算起来吼、哦，一个，好、哦，在台湾一个大麦克汉堡哦，就是2.47块的美金。2.47元的美金啊，但是迄个时阵吼，迄、哦那个时阵啊，就是2026年的二月份哦，美国吼、哦，伊一个大麦克爱偌济钱，爱6.12美元，哎呦我的妈，这么贵啊！哦，美国的这个大麦克价贵啊！哦，虽然台湾比美国啊，哦，
俗足济，俗足济，安尼用安尼来这个推算，然后来推算哈，就是讲咱台湾的物价啊，比美国比较低，台湾的物件比美国比较俗啊，啊，较俗啊，啊，按南韩吼，讲一个大麦，一个大麦克汉堡吼，是5500韩元，5500韩国钱，韩国钱啦吼，啊，用当时阵啊，当时二月份2026年的二月份来算呢，啊，是算作美金是3.74美元啊，安尼哦，这个马币台湾哦，台湾呢，这个大麦克更加贵，更加贵，所以哦，啊，你算起来呢，台湾呢，物件物价哈比较便宜，比较比较俗啦，哈，最近这阵嘛，吼，便当拢起价足贵啊，每一个便当拢100块以上，哦，这个排骨便当吼，即嘛上少，伊安看过100块啊，大多数拢130-140啊，哦，物件的物价都上涨了，真的是涨得太多了啦！我那要吃一个便当哦，安尼贵33啊！但是物价一直上涨，物价一直上涨啊！等于咱呢，这个吃便当一样快出来了啊！那是汉堡哦，我刚才去麦当劳看买啊，因为一样足够无吃麦当劳汉堡啊。

在咱台湾秋天的时阵吼，咱台湾的南部呀，尤其是屏东迄搭遐呢，有迄足大只的麻鸟吼，还是老鹰，啊，迄种的麻鸟叫做灰面鹫。灰面鹫哦，吼、哦，啊，这是哦过境鸟，就是讲啊，伊是啊，经路过啦，路过咱台湾啦、啊，哦，啊，伊唔是咱台湾本土的麻鸟哦，吼、哦，啊，因为呢，伊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是咱咧十月份吼、哦，国庆日左右啊，所以伊个比叫做吼、哦、国庆鸟。啊，应该啊，一个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伊安的介绍啦，哦，嘛不是介绍有讲过啊，国庆日啊，去屏东哈，啊，运气足好诶，看到这大顶的麻鸟哈，哎，国庆鸟啊，伊叫做灰面鹫，灰面鹫哈、啊、是啊鹰形木鹰科，所以真正伊是老鹰哦，伊的身躯的长度哈40公分到45公分啊，哎、啊，那翅膀那展开有60公分到70公分，唔是真大只，但是算是中型的大只。啊，这个灰面鹫哈，伊、啊、的这个头哈、啊，这伊的吸水壳这个扑起来。好、哦，啊，目睭的黄色的，目睭的迄目睭鳞边啊是黄色的啊，啊，身躯胸坎头前吼、哦、有迄较红色的，较红土的色吼，啊，咖啡色红色红色的啊，啊，巴肚遐啊，甲尾溜遐吼有迄白色的啊，一条一条的这个条纹呐吼，啊，伊、啊、的这个伊的舌骨吼，伊的有迄敢那有一种的有。斑点斑点啊！哎、哦，灰面鹫哈，伊上济所在是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的东北，啊，个内蒙古啊，哦，尤其是日本上济哈，啊，这灰面鹫哈，伊是会刷叮当的啊，那、哦、是较烧热的时阵哈，伊都按真寒的。东北边啊，哦，像像日本、韩国遐、中国大陆遐、蒙古遐咧，就落来到吼，甲菲律宾啊，到这个印度遐，吼、哦，去真寒时阵，伊就落啊，真寒静静就落来啦，哦，伊遐嘛算候鸟迄型个，但是一大型诶，啊，伫中途休困的所在就是咱台湾，尤其是啊伫屏东遐较小路，哦，所以讲啊，伊咧半中途啊，吼、哦，到这个秋天的时阵啊，哦，伫要我冬天的时阵，就按北方遐落来，啊、哦，中途休困的所在就是选伫咱台湾的屏东上济啦，哦，啊，伊咧拢规定的啊，所以咱一旦看到规定的国庆鸟啊，灰面鹫吼。哦伊是中途啊，暂时在咱台湾只休困一下，伊要阁向南落去哈。冬天的时阵啊，按啊流这个奥克纳瓦哈，这个日本、韩国遐落来啊，经过奥克纳瓦啊，行太平洋来到哈屏东家啊。啊，当然呢，这个休困一下，伊就阁向这个菲律宾啦、印尼遐落去，因为遐较小咯，较小咯的天气啊。啊，当然春天啊，都、就是这个北方那边也比较变细，落雪结束啊啦吼。天气转做好天啊，伊就搁转去的时阵，伊是行吼台湾的西半边吼、哦，西半边按八卦山、按观音山安尼去哩，所以不怪吼清明的时阵，一按吼

那扫墓哦，啊，在清明的时阵，在观音山呀哦，会看到哦，啊，但是看到无亲像在新春遐遮济啦哦，哎，这个这都是哦，这個、国庆庙灰面旧伊的这种的这个在过冬天啊吼、哦，这种的迁徙的路线，啊，哦，这个第一吼一。1984年，民国73年，曾经有调查，讲迄阵仔的人哦，迄阵咱台湾人啊，共同掠去食啦，但迄块面纸哦，吼，来掠起来，啊，来摕来钉，摕来钉布呢，啊，真糟糕吼，啊，有的是掠掠北伊的猫，伊猫足水的啊，啊，有的是做标本，啊，真害啊，真害，啊，随着政府啊出地啦，哦，啊，佮有的野生动物保育法啊，诶，立法，啊，佮保育观念。愈来愈普遍啦，所以即马灰面鸠吼都袂当掠，我咱嘛唔通当掠啦吼。啊，唔该讲，数量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灰面鸠啊，是国庆鸟，这是哦，一个真珍贵的大只的老鹰麻鸠吼，啊，咱家欣赏就好吼，啊，让伊有一个好的环境。啊，咱台湾呢，咱来讲吼，哦，台湾保育的。这个成绩很好，咱台湾呢很注重野生动物的保育啊，这嘛是啊，打咱欧陆啦哦，这嘛是好名声，干唔是咧啊？哎呢，都是用欣赏的，欣赏在这个野生的动物，啊，伊愿意来咱台湾，嘛是咱的英雄。

0: 称呼。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英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有一名75岁的太太，伊呢，轻看杂杂头疼，伊就去了医生馆啊，去看心脏科，看一年拢找未到问题，听听轻看杂杂头疼，严重的时阵无法度起来，啊，佫有呕吐。后来医生建议看眼科，去做一下眼科的检查。检查讲吼，伊是青光眼。伊安在想，75岁这个太太可能平常时啊，无得做眼科的检查。咱目睭的检查、甲喙齿的检查嘛，同款，每半年啊嘛无上去嘛，一年都要去做一摆的检查啦。你若去做眼科的检查，迄眼科啊，互你坐咧一台机器头前，迄、那个机器会喷空气，迄、那个就是伫做眼压的检查。眼压的检查吼，正常的10到20啦。但是讲你都符合这个标准，医生啦、啊，还是护理人员，一般是袂带你讲。啊，那你无符合哦，已经哦无及格啊，伊就会带你提醒。即马医生看拢安尼无问题，伊拢袂讲，啊伊嘛袂和你检查的资料，你爱家己带去问，你会当带问眼压是偌济？伊那带你讲19，你都爱注意哦，有较悬啦。标准是10到20啊。青光眼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造成青盲的原因，青光眼无法度预防，嘛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你青光眼发病的过程，啊，你慢慢啊来，啊，拢无声无息，所以呢，真济的人吼，都是到真严重的时阵，才去找医生。啊，不过迄种的情形，已经到青光眼严重的状况啊，啊是提醒咱啊，咱的目睭嘛是爱看像喙齿同款，每一年还是半年，你就去做检查。你去眼科的检查，你只要在柜台在讲，你要来做眼科的检查。对，因为啊，台湾青光眼关怀协会的理事长、三军总病院的眼科主任，伊就提醒，真侪人轻视着青光眼的危险性。青光眼是全世界第二大造成啊青盲的原因呢，因为都是无啥物的视觉的影响啊，所以较无人在关心。青光眼就是目睭人的压力上大，压力太大。为什么安尼的？因为目睭内底水分无排泄掉，压力大，伊就会去底拍着目睭的神经，再来青盲。75岁这个太太，伊也是鱼角闭锁性青光眼，就是讲诶，目睭诶水分排未出去啦。这个太太啊，慢性诶发作诶时阵，伊会吼头痛、胸坎痛，会喘气喘未起来，啊，搁有冰白呕吐。医生讲真侪人有这种诶问题哦，大多数会去吼神经内科还是心脏科去检查，因为都有胸坎杂杂闷闷啦，喘气喘未起来，所以拢会先去找心脏科。啊，有的就会怀疑讲是不是中风啊，去找神经内科检查来检查去，检查无，看是不是有拄着较有经验的医生啊，推荐建议吼、去看眼科啦。啊，不过总讲你若平常时啊，都拢有检查保养照顾目睭啊，应该嘛是较有警觉，较容易知影着。医生讲，青光眼以女性比较较侪，身高160公分以下，年龄50岁以上，远视、弯视100到300度的人，特别爱注意。那是本身都已经有青光眼的朋友，都爱注意吼，卖禁气憋气，因为禁气啊，目睭压力伤大，就更加严重。卖憋气、倒立、重训、仰卧起坐，这种有可能造成眼压上升，尤其是唔通憋气，游泳嘛是爱憋气啊，这都无好啊。啊是个重训，重训深呼吸，不要吐气，迄都是憋气，这唔好。啊，佮有哦，眼科医生嘛讲，那是哦有青光眼、眼压较悬的朋友，嘛唔通一下啊就啉伤济水哦，因为一摆快速的啉真济水，就可以造成眼压快速的上升。所以呢，有青光眼、眼压较悬的朋友啊，啉水啊，慢慢啊啉，一摆莫超过150cc，半点真久过来啉一摆。安尼讲对目睭较好啦。青光眼呢，爱定期的追踪，因为无法度完全治疗好。有青光眼的目药，起码爱持续一直点的，无法度。规个拢治疗好啦，眼压容易在暗时啊，还是透早的时阵，啊，搁有变化姿势，譬如讲坐咧徛起来的时阵，比较较容易青光，甲血压同款，啊，咱目睭的血管啊，足油足油的啦，比咱身躯的
其他所在的血管拢较幼，所以哦，唔通伤大的动作。这是啊，照顾青光眼爱注意的啦。提醒啊，每年拢爱去做一摆的眼科的眼底检查。啊，另外40岁以上糖尿病的患者、高度近视，啊，搁有啊。家族啊，都有青光眼，本身啊，目睭的血压较悬的人，拢爱注意啊。最好是半年就做一摆吼青光眼的体检。

我摇蒙蒙的摇，蒙蒙啊的小风，也当令到你咱两个人亲像花一半的代志啦，是吗？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随后就会倒转来。我每一天就是想着当天，亲像望穿秋水伫个等待，是吗？我已经空等着你三年多，啊，痴情的我，痴情的我。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

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吼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将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这是七龙唱的是心醉，也是酒醉。原林54岁先生啊，因为他有火烧心的问题啊，他都一直以为说是胃食道逆流，就是胃的问题，胃酸倒流的问题。最近啊，他就去看诊所，诊所的医生感觉怪怪，帮他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原林的基督教病院，把这个先生来救回来啊。原来这个先生嘛是真皮啊，就是够足艰苦诶。啊，伊阿个想讲，就是卫生倒流，卫生伤济啊，所以伊阿是赶快去诊所。诊所的医生发现这个先生敢那唔对，马上帮伊叫救护车，无叫伊转去。伊安尼一个长辈，就是安尼，伊就是感觉人艰苦，啊伊嘛是赶快骑奥多外去点点去的迄间诊所，但医生讲竞争，医生。无放伊转去哦，还是在沙丁堡基层的诊所医生无放伊转去哦，马上帮伊叫救护车上去哦。尹总，这个先生伊是在园林，伊在诊所看医生无放伊转去，直接帮伊叫救护车上去到园林的基督教病院，较大的病院。啊，这个先生被送到基督教病院的急诊的时阵，园林基督教病院哦，马上就启动着叶克膜团队，马上帮伊做体外循环膜肺维生系统，就是叶克膜啦。15分真久内底就放叶克膜的管路，啊，才转去到。新导管室，54岁这个先生呢，其实迄阵已经3条真重要的冠状动脉拢塌掉的啊。园林基督教病院心脏内科的团队马上帮伊放架啊，第一急动症的系统照护之下，顺利可以复原，可以出院。园林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主任讲，这个病人啊，伊本身都胃食道逆流，都、就是胃酸倒流的情形。啊，伊常常胸腔扎扎的疼，火烧心的竞争。啊，伊即摆是讲老庆瓜、呼吸喘、倒病的肩胛头、倒病的手骨头、甲倒病的喙齿花，拢会疼。诊所的医生听到伊安尼讲，心内都感觉吼，唔是干那卫生的问题。听众朋友，那是心脏的问题，就容易会啊老庆瓜，这是一个真明显的心血管竞争，老庆瓜、呼吸喘、倒病的肩胛头、手骨头会害会疼，这是真啊典型的心肌梗塞。诶，竞争诊所的医生帮伊打电话哦，叫救护车。在叫救护车时阵，园林的基督教病院啊，都已经和开始准备急诊室哦，来救病人。病人来到园林基督教病院，马上就用叶克膜，可能到啊基督教病院的时阵，差不多要昏去啊，唔该用叶克膜，这个叶克膜来帮助。可以咧，心脏跟细胞的功能继续，安尼医生唔敢会当救命。那是讲心脏跟细胞伤过久啊无运作，

身躯其他的器官都会衰败，都歹去，都变成多重器官衰竭，迄真正救袂转来。心脏个细胞救袂转来，就算讲救会转来，其他的所在拢歹去啊，大脑歹去啊，迄真正救起嘛无啥物个价值，所以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啦。原因基督教病医表示，急性的心肌梗塞，除了大家啊知影心导管的处理以外，未少啊严重的个案需要用叶克膜啦。叶克膜这是一台机器，一般是大间病院较有传。病人那是讲吼，已经啊休克，已经啊心脏、心跳啦、呼吸啊，拢已经停止啊啦。啊是心跳伤过头慢，啊是讲真侪器官拢出问题，这个时阵啊，要救人都是爱吼动作较紧的，叶克膜马上导入去，导起你啊，和心脏啊个运作，和细胞的运作，心脏啊送血液到身躯的每一个器官、细胞呢，来做气体、氧气交换，免个流落来，其他身躯的器官才会当个正常来运作。基督教病医表示，这个个案吼顺利按鬼门关啊抢登来，这嘛是啊，因为诊所在第一时间的处理个真好，第一时间发现啊，第一时间个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诶，医护人员拢无耽误着，啊，搁有啊，基督教病医有完整的叶克膜团队来接落去，病人不止第一诊所哦，得到正确的治疗诶资讯，得上病院的路诶。来到医生馆拢有救治，这个先生送花送礼啊，感谢吼，园林基督教病院来救治啦。这个先生咯，伊讲平常时啊，拢有食薰啉酒啦，唔知影伊是哦心血管塌掉，塌个非常的严重，偌严重，一度无性命，所以唔该用叶克膜。啊，伊非常感谢医疗团队来抢救。可以个等来人间，哎，等个看到伊上爱的亲戚朋友，即摆的经验和深深的知影健康的重要，哎，也该分啦，该酒啦，珍惜第二的人生。

0: 甘愿为你错。
1: 听众朋友哦，咱啊礼拜时啊吼，哎，这个月开始啦哦，十月、十一、十二月，这个月开始礼拜时啊，下早是七点到八点，就欢迎咱的听众朋友哦，来听民本电台哦，第一台一零九六千赫 AM 一二九六千赫，七点到八点，咱有做一个广播剧。广播剧，这广播剧哦，是啊，天方夜谭，就是咱以前常常听到的阿里巴巴啦，哈，啊，搁有诶阿拉丁神灯啊，这故事，哦，咱哦每一个礼拜拢有新的故事哦，很精彩，很精彩哦，这是广播剧哦，啊，讲国语的，讲国语的啊，你当诶，会打开收音机哦。嗯，你家己听哦，最贵个遐拢听，出来呢有诶囡仔互因听，真的很好听的故事啊！哦，即咱民本公司啊，咱所有诶员工大家吼，拍拼大家合作诶，很好听的故事，广播剧，欢迎听众朋友带咱收听。礼拜四啊 ，AM 一二九六，下早时七点到八点，爱听啦，感谢你。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阿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嘟棒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醋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罐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听众朋友，咱收听这本习惯直播抢占，听众朋友总共。那是讲听众朋友哦，咱有闲哦，爱会记，礼拜四会在7点到8点，等咱收听咱的广播剧《天方夜谭》，听咱民本的同事帮咱来做广播剧，听故事哦。

0: 村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
0: 喂喂，
3: 小姐，
0: 哎呦，谢谢，哎，大姐，等一下，谢谢。好来哟，小那个你好，不然的很丢，空丢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给他们一帮咖喱呢，啊，是那么点歌嘛，当两张点歌，看好切歌，要点歌当两张卡里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喂，你好，你好，
4: 是啊，
0: 林大姐，
4: 我听话，我是我点歌，
0: 你听什么歌？嘿，
4: 快点来播音来。
0: 好，大娘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4: 来，
0: 哎，廖大姐，你好，你好。
5: 对，秀爽，你好。
0: 你跟是廖大姐吗？巴德的。
5: 对，嘿。
0: 哎，要听什么歌？
5: 我听，爷爷为你来这边，好，你唱。
0: 请用，好吗？
5: 你唱最好听的。
0: 大娘白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呀，
0: 就真
6: 了。
0: 嘿，是。
6: 哦，我是包厢。
0: 来，要听什么？
6: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好。
0: 为你牺牲，为你忙。
6: 为你忙，
0: 好，等你吹哈。
6: 好，谢谢。
0: 来，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好，你好。就看你做法位呢，家人你口味做好的呢。
0: 啊，你有女无啊？
7: 有啊，打工嘛，你也要嘛运动棒的。
0: 啊，你干嘛你口味有什么恶处啊？
7: 啊，做够行呀。
0: 看够行呢。
7: 啊，我吃你的。
0: 哦，三片麦讲，来你要点歌，三片麦讲，来要听什么歌？
7: 我听爱在夕阳下。
0: 咱这几位？
7: 杨大姐。
0: 哈？
7: 杨大姐。
0: 多哩多。
7: 杨啊，姓杨啊。
0: 多哩多，杨大姐啦。
7: 啊，多哩。我不是刚刚给你讲，你都忘记了。
0: 啊，你还讲你多哩多啊？杨大姐那么多个。
7: 我先接了卡电话，伊在用忘记。
0: 无啦，你住伫对啦，我唔知影哈尼济人较记得掉咧嘿。
7: 我住大同街啊。
0: 大同哦。
7: 大同街啊。
0: 台北吗？
7: 对呀、啊。
0: 好、哦，你就讲台北就好，安尼听我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山呀，
0: 是咱的几位？
8: 我新北吴太太哦。
0: 好。
8: 我要甲秀山，拜托伊放一条交道。会议清楚。
0: 你顶边嘛是报纸收呢？
8: 哎，对对，我爱听会议清的歌。
0: 唔好大家点同款的歌。
8: 我即马真久无点啊了。
0: 无你顶边嘛是点这首歌。
8: 无头半个月无点啊的话。
0: 阿伯点把收。
8: 好好 好, 好，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9: 秀山哈。
0: 是咱这几位。
9: 我听问你啦。
0: 嘿。
9: 我说啥？你即马迄保温瓶无咧换遐？
0: 保温瓶有啊，那也无有啊，两点
9: 啊。哦，我顶回你阿伯有的时候，
0: 两点吗？你规日在药房，不是你听我讲，你叫药房搞，我公司叫回，伊可能无现回啦。你
9: 阿伯，嘿，
0: 两点有啊？那无
9: 有？无系，我去无啦，我进前恁优惠都甲恁买啊吼。
0: 啊，你先上起来，接起来，先接起来，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请问秀爽兄吗？
0: 是嘿。
10: 你好，我叫高雄。
0: 什么区？
10: 高雄镇定区，
0: 哎，要点歌吗？
10: 哎，我要点一颗红蛋，敢会使？
0: 请问那贵姓？
10: 我姓廖，高雄姓廖。
0: 好，等你吹哈。
10: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来，我先跟咱报告一下，咱的点数是安尼，两点是保温瓶。

0: 啊，那么咱这保温瓶个是呢，不锈钢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咯、哦、哈。虽然两点是保温杯，啊，那么咱这是这个三零式的，三零式的哦，保温杯哦哈。啊，那五点是咱的摊呐、啊，吼、哦，啊，十点是上一款的商品哈。来，李哥你好。
1: 喂，那个我那个台南杨先生，我讲小瓜。
0: 台南的杨先生。
1: 对。吼、哦。长短的叫。
0: 好，等你吹好，好，谢谢，拜拜。
1: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这么拜拜了啊，谢谢。来呀，所以我搁念一摆哦。如果是咱要换咱的，咱这么换奖品是安尼两点、五点、十点，啊，各有十五点哈。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三零四的，那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了哈。那么呢，咱另外五点是咱的五巧六巧法兰绒的四季毯啊。啊，十点是上一款的商品哦，您啊，十五点是咱的这个不锈这种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概三十七公分的哦哈。虽然曾经你那贵药房换，如果那是药房那无现货，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伊可能伊也无现回，通我哩换哩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甲咱报告来谢谢。来呀，今麦过来甲咱报告的什么天气啊？今天天晴，让这个甲恁报告，这个台风叫做强皮哈。那么这个风台可能会为日本去啊。下个礼拜会直接到日本哦，所以呢，应用台湾的几率降低。哎呀，太棒了！我都讲不要来啦，风太卖来啦吼，啊那落小雨不要紧啦，莫落大雨安尼啦吼。那么咱北部天气较凉，东北部的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午后呢，中南部山区呢有局部阵雨，这阵雨，所以呢，当然咱南部会较热小看。啊，这个北部的较凉啊，这个基隆北都一样的哈，比较早晚比较凉，所以可能不够。啊，来，各位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叫 TD33， 未来24点钟一旦也可能会变这个强台，就是咱刚才青台，可是咱都在讲强这个强敌哈，琵琶的琵，那么会向日本去哦，可能不够。来，如果是你去休息站，你一直加困，一直加困，可以吗？拍谁？会花钱哦，哈？啊，不是可以休息吗？为什么要花钱？人家有节时间的限制啊，吼。这个就是讲，咱那是去休息站休困的，有跟那我看见哦，它有限制时间，超过4点钟罚1000块，以后你休息不唔对。但是不是要让你困到不知道人去，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好朋友若是去休息站呢，那么当然呢有时候爱困去休息，这样比较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危险哦，但是不要超过4个钟头哦，所以呢这个希望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那么呢刚好咱这么休息站哦，又这么好哦，那每个休息站都有提供免费和驾驶驾驶人的休困的休息室。那么你只要驾驶的人呢，开车人拿着驾照、身份证、健保卡，还是行照，啊去服务台登记，你得当免费使用2点钟。啊，但是一天会当登记一摆尔，哎呦，卡真好。啊，休息室来这边够啥呢？会当贴衣啊，有冷气，够床垫。嘿嘿，怎么这么好呢？啊，各有哦，因为今嘛啊，各有设上面呢，各有一种的抢先库诶，或有投币式的洗衣加烘衣机设备哦，吼，哦，不错不错的。所以呢，会兵力呢，有需要的人啊，例如疲劳驾驶的人，那么你可以去那边做个暂时的休息，2点钟不用钱。但是你要拿行照、驾照、身份证，还有健保卡。来，谢谢。来呀，你有了解吗？咱的好朋友当然啊，咱台湾的服务都是一向都是很好的哈。这个是。

0: 不错的建议哈，好，谢谢。张立贺你好，好喂，我是张立贺，
1: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1: 就是小姐，那无咩
0: 事。我头我听听无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啊那什么贵数吗？
1: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小蛋姐啦，来一线姐姐，来谢谢，我那个报过来，谢谢。

0: 次。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当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目前啊，
1: 郭建中，
0: 你在为大家来服务呢哈。
1: 嗯，
0: 哦，明仔日咧嘛有够水呢，
1: 水了了，
0: 祈福啦，啊，求事啦，求事就叫人生囝啦，啊，结婚啦，啊，要去到佚佗，拢可以安尼啦。
1: 啊，嫁娶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拢可以啦。
0: 农历个九月九，你知无？
1: 风吹妈妈，
0: 妈妈好流。
1: 哦
0: 哦，还有嘞，哎，重阳节呢，搞在中间，
1: 嗯，
0: 我老毛他两千五块，
1: 哎，固定的
0: 啊，
1: 当年有诶，也
0: 降两下多啦，
1: 也降不一定啦。
0: 我做好搞嘞，
1: 还是干那家己。
0: 我好高较早在恁下岗啊，
1: 嗯，
0: 好，好利我好诶，
1: 算你较特别啦，你三千啊，
0: 你要三千哩哦，哎呀、啊，嗯，
1: 你都刷落下岗啊，较好你较特别三千啦，哎啦，
0: 千五啦，
1: 哎，哎，
0: 阿良毛他你要千五啦，
1: 有啦，
0: 阿他银宝唔在乎他你啊，
1: 有啦，拢领过啊啦，
0: 哇，阿舅妈，我几句讲啊。两个人领三千啊呢，
1: 嘿，
0: 哦，
1: 三千就去吃大餐啦，
0: 哎，
1: 系啦，
0: 过去休
1: 息啦，食较好咧安尼啦，
0: 哦，
1: 一年当一拜呢，
0: 哎，
1: 一届重阳节无食较好咧，对不对？
0: 我
1: 啊，这顿算政府请的。
0: 我拜六要来，
1: 嗯，
0: 来阿良呀，地疗店，
1: 哎，
0: 拜六，
1: 你就有影讲，你无让阿良来穿物件。
0: 哦，
1: 嗯，
0: 伊讲什么要买迄个特产饼啦？
1: 系啊，
0: 我拜六就对爱来去啊。
1: 好、
0: 哦，系啊，哎呦，朋友，
1: 有固定
0: 啊，你报迄个马尼多的纸已经来啊、哦。
1: 哦，
0: 哦，
1: 嗯，
0: 你啊买咱的产品啊，迄、那个日子你甲罗岗小姐吼、哦，
1: 嗯，
0: 啊你甲问啊，今年一年吼应该少，
1: 嗯，
0: 哦，因为呐，老大人拢爱听。贴一张一张的啦，
1: 咱的日子是日贴啦，嘿嘿，啊有的是月历啦，哦、你啊咱电台这都是迄个月历，一个月贴一摆。
0: 哦，对了对了，
1: 啊咱这是逐工贴啊呢，
0: 嘿啦嘿啦，
1: 嘿呀、啊，
0: 好、
1: 哦，
0: 哎，啊日子来啊，跟崔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崔罗刚小姐询问，
0: 来问命。

0: 这条歌真好听哦，好多闻名啦。
1: 闻名，
0: 嘿，
1: 嗯，
0: 过来这条嘛，别歹听啦。这条呢，郭台铭老师所写的，哦，也可以点唱的啦。
1: 嗯，
0: 讲人生看头前，讲先的，啊，你那写这条歌，伊讲，
1: 那不要看后边
0: 咧。伊讲，伊爱看头前，后边后边较无好。
1: 后边唔免看。
0: 啊，我的意思嘛，想看头前较好。
1: 哦，嘿，嘿，
0: 头前较有。五花十色，
1: 很好看。
0: 诶，迄，
1: 那个较有看头啦。
0: 对，看后壁都无效哩。
1: 背影啊，
0: 哈，
1: 背影啊，
0: 好丢啦，
1: 对不对？
0: 那我唔知，我这条是郭台铭老师写的呢。
1: 哦，
0: 诶，
1: 是。
0: 我就看资料，啊，都老师写的。
1: 诶，
0: 用一开看头前啦，一开我看后壁。因为后边也无什么人好看，
1: 吼、
0: 哦，头前够
1: 有什么看头，
0: 头前够有花草通好看，人生哦爱看头前。

0: 生爱看头前，
1: 嗯，
0: 莫怪郭台生老师讲，伊较爱看头前。
1: 莫怪郭老师安尼愈来愈青春咧、欸欸。我今麦才知影讲，为虾米伊安尼有法度食到93，佫会智慧卡。原来拢看头前。
0: 啊，皮肤够水个咧。啊，记录下老师嘛，90几条，
1: 嘿、
0: 欸，哦，嘛真活泼。
1: 系啊，
0: 诶、
1: 欸，安尼。季老师可能话拢爱看头前，啊是爱看边，
0: 人伊拢咧教歌啦，爱搞到嫁予一个旅游小组诶，内务小组诶。
1: 那安尼我着爱问即、這个迄、那个白沙姐啊，白沙姐，
0: 哦哦哦，
1: 诶，因为伊甲季老师真好，两个啊妈姐安尼，
0: 妈姐，
1: 嘿，嗯，季老师是不是爱看头前？
0: 这
1: 当然嘞，哦，精神活力拢足好诶，甲郭老师同款啊嘞，无简单，嘿啊。
0: 郭老师甲讲，伊较爱看头前，
1: 嗯，
0: 伊后背不爱看，
1: 伊不爱看后边。
0: 人家写这条歌，
1: 嗯，
0: 讲人生都爱看头前，
1: 唔能看后边，
0: 唔看后边，
1: 好、
0: 哦，真奇怪呢。
1: 嗯，
0: 较早迄个早人脱离舞哦，
1: 嗯。咱嘛爱看头前，不爱看后边。
0: 挂不断，生理挂好咧。
1: 哎、欸，
0: 系啊。
1: 哎、啊，生理过歹是变安怎？
0: 啊，我都捌草蜢车去看迄路边小黑有。
1: 我唔捌看哦。
0: 捌啊，你哎，含、欸、路边啊，讲咧脱水舞安尼啦。
1: 哦，
0: 哈、嗯，
1: 你是讲迄、那个？迄、那个去台中做秀啦。
0: 系啦。
1: 台中做迄个暗卖啦。
0: 系啦。
1: 啊，迄伫台顶吼、哦，好，就安尼，诶、欸，哦，迄台顶真正无奇不有，安尼，大行啥物出头都有啦。
0: 脱离舞咯，
1: 今嘛嘛是个安尼啦，啥物货都拢对台顶出来安尼啦。
0: 但是今嘛我讲你啦，脱离舞真无稀罕啦。
1: 人
0: 出来今嘛为咧，诶，看电影诶，碟片摕来
1: 哦。
0: 看是不是世界
1: 啦？
0: 世界各国诶吼、哦、，DVD 啦。
1: 今嘛无咧 DVD 啊啦，啥物 DVD？
0: 哎，这片啊，怎啊个看落去？
1: 嗯，
0: 啊，今嘛嘛
1: 变啦啦，免
0: 你订啦。YouTube 嘛有哦，你都要交钱。
1: 嘿，频道爱另外买啦。
0: 啊，你都会当看就看，啊，但是阮无看遐，阮咧新民都。
1: 你免解说啊。
0: 阮新民都咧听。
1: 你遐有设定密码，你唔知？
0: 唔是啦，咱买上会当拜托人用啊。
1: 嘿 啊， 啊，有密码、啊，密码你唔知道你是要哪开？
0: 哎呀、啊，有啦，咱镜头在新名地哦，
1: 嗯，
0: 咱尽量慢慢看下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哎，安尼个。

0: 啊，较不敬啊。
1: 另外，较早呢，歌舞团啊，唱歌呢，
0: 嗯，
1: 哦，迄阿婆啊嘛，甲人看个，吼，阿娘诶，啊，大家那拢举伊啊。
0: 什么话？
1: 平关
0: 的。迄个表演的时阵吼，徛上关的就是欧巴桑。
1: 系啊。
0: 拢举伊啊，过卡伊个头啊，拢徛起哩安尼。
1: 结果一个，一个欧巴桑等于讲，家己腾起来看，靠呀，这都感官了呢。
0: 啊，人会素分呐、
1: 啊，
0: 人会吐素分吐分呐、
1: 啊，啊，你讲
0: 吐血啊？
1: 你我甲讲，你唔捌看，对。
0: 我你无甲讲，你讲路边，我想好想无，我才想到讲啊，去台中做迄个暗会啦，嘿啦，吼，迄、哦、真正，诶、嗯欸，中南部诶吼，真正实在是足干诶咧。
1: 对啊，即马迄无
0: 啊
1: 啦。
0: 啊，那咱台北吼，拢安尼腾起来，要腾啊，唔只腾安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得你嘛。
0: 啊，即马两一条筋啊，大家赢咧，赢咧，赢咧安尼。啊，有哪无咧？有哪无咧？有哪无咧？安尼，迄条安尼赢咧？有哪无咧？有哪无咧？安尼。
1: 即马迄无流行啊啦。
0: 哦。
1: 即马。那个 DVD 放落碟片落哟，
0: 哎，直接的哟，
1: 直接看世界各国
0: 的
1: 看
0: 什么，哎，
1: 我咱咧听头财神明，咱买啦，
0: 哦，
1: 哎，嗯，咱看是无要紧啦，但你那是水灯啊，那个准掉咧，
0: 我是惊神明也讲。
1: 哇！
0: 昨下两个看看，他看小巴了，讲。
1: 清明啦，看到迄个也讲啊。
0: 恁地主，对啦，地主甲信徒啊，恁两个是咧看啥会啊？
1: 咧。不输贵啊呢。
0: 系啊。
1: 放。
0: 我三尊伫遮咧坐啊，恁是咧看啥会啊呢？他一人他看小巴一个。
1: 对啊。来啊！啉一下茶咧啦。
0: 嗯。
1: 哦。

0: 念地哈、哦，
1: 嗯，
0: 古早人讲念地念到破产啦，
1: 啊，哦是哦，
0: 你唔知哦，像讲迄什么老人地啊，歹念啦，
1: 啊歹念个念啊破产，那是安怎念咩？
0: 即马地你要买好地哦，讲者倒转来要买，你无地买哦，人，
1: 嗯，
0: 人种地的人吼、哦，
1: 嗯，
0: 早就应人。去住什么人？去住什么人？去住什么人？
1: 嗯，
0: 哎呀、啊，人拢应该好水好水。
1: 我也唔捌听人讲啉茶啉啊破产了。
0: 你唔知哦、喔？
1: 啊，有你就啉较好诶，啊无就啉普通啊啉就好啊。
0: 啉茶啉甲歹水倒去啦。
1: 哦，歹水倒，这我就迄个啦。你若讲啉茶啉啊破产，迄、我就感觉怀疑啊。
0: 那，
1: 哎呀、啊，
0: 刘传林老师。一提咧好地好我啦，
1: 嗯，
0: 好，我就跑落去啊呢，
1: 嘿，
0: 跑落，没想诶、欸，要叫地哥啊吼，嗯，来试一下滋味看卖啊呢吼，哦，下面好多地啊呢，地啉久的中间吼，你也排水道去，
1: 哦，
0: 叫你呐冲排地要去吃吼，你无多少吃啦，嘿啦，
1: 会吃袂落啊，
0: 嘿啦，
1: 有差价侪哦，
0: 对啊，
1: 哦，
0: 那我怎嘛？你泡茶，一缸都泡一个金奖的，个头奖的，泡了。我甲刘传林老师安尼泡了一下呢吼，我真来泡呢，我提来今仔日个倒落掉啊吼，个浸不了哦，还是个红气气，啉茶对咱，
1: 汤气个有就对了，
0: 对咱人身体好啊，
1: 其实啉茶未歹，啊，毋过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哦，啉这茶哦，这茶嘛是算饮料，你知道？都无算滚水哦。
0: 啉茶你都唔是珍珠奶茶、什么花果茶？
1: 啊是讲来啉无甜的是个还好啦。啊啦，讲有迄像讲饮料，迄个你讲的珍珠奶茶，迄个佫无同款啦。
0: 对啊。
1: 啊，但是讲起来吼，茶嘛是一种饮料啦，无算滚水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嗯。
1: 啊，啉惯是就好啦。
0: 对啊。
1: 啉茶嘛算袂歹啊。
0: 算唔知。
1: 嗯。
0: 啊，另外身体都要顾健康啦。
1: 嗯。
0: 哦。嘿。若健康，什么拢好啦。
1: 当然了、
0: 那无健康，什么拢歹啦，
1: 什么拢唔好啦、
0: 哦。啊，来，这个骨头的吼，这款都爱吃嘿，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的酸痛，风湿关节痛，站不久，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等等，老镜头唔通拖，

0: 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美名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诶，这个秋天啦，
1: 嗯，
0: 但是秋天今年的秋天都比热天搁较热哩咧，
1: 嗯，
0: 哦，啊，过来秋就来就冬啊啦，哦，啊，骨头都再输赢啦，所以你有经常伫咧保养的这中间哦，你会记讲风清的。养筋骨，即款买回来吃就对了。
1: 对，
0: 即马你若买半打拢会犹太
1: 了。嗯，
0: 哦，啊，搁会记哦，日子来哦，哎，今年日子应该照安尼啦。哦，
1: 嗯，
0: 都一工贴一张，哇、哦，遐大哩，遐大哩，你若搁看，
1: 搁看无，看无啊多。哈
0: 哈哈！哎，就吃啦啦。
1: 哎，
0: 哎呀。
1: 啊，这纸哦，你那贴起来哦，唔能断掉。咱做这个便条纸啊，是迄个餐巾纸哦，出来食饭哦，啊，真好势。
0: 啊，内底个有
1: 不要浪费，嘿，
0: 内底个有
1: 啊，资料足济。
0: 哦，你看看咧，
1: 嘿，
0: 你也送了，哇，这种资料那真好。
1: 有诶，内底一挂迄资料你唔捌看过。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嗯，啊，你内底有资料哪看？啊，这嘛有万年历啊，
1: 嗯，
0: 诶、啊，今仔日，明仔载好日，啊，明仔载什么日，哦，拢甲你写个一清二楚安尼，哦，啊，会记讲，做无咱的产品，无论讲，即嘛未使个讲讲，
1: 嗯，讲啊，
0: 即嘛讲算广告卖啦，
1: 我即嘛就广告我来起掉，
0: 来啊日子来啊，
1: 嗯，
0: 哦，要提咱的产品。咱弄个这个日子要予你详细进行，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过台前先咧咧唱的吼，卖戏的去拄着卖钞票的啦，
1: 嗯，
0: 啊，过来食迄个困食雕啦，
1: 困食雕，
0: 你唔能想讲，我食这行食这行吼。啊，那说中毒，那个食物中毒。
1: 嗯，
0: 哦，来卖鱼的拄着卖草球的啦，哦，啊个藏食钓，大家拢来个听一下。

0: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蕉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才跟后壁，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计我嘛卖无。喂喂，卖草蕉的啊，拜托的好，你伫化草蕉，唔着化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阿都无法度啦，我从细汉都一学，爸母施食的啦。啊，我都画臭烧，臭烧都臭烧，卡画嘛臭烧，我无法度啦。
0: 啊，阿你好，阿你好，卖鱼的去拄到燕窝的卖臭烧，卡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0: 伊咧卖咸鱼啊，后壁就卖臭臭的吼。
1: 嗯。
0: 迄个鼻孔脱掉咧，伊讲臭臭的。哇！伊讲阿达靠呀，伊咧卖咸鱼，啊臭臭啊，你无看者？
1: 较假嘛，规工拢无生理。
0: 臭烧就臭烧啊！
1: 臭烧啥物味？
0: 啊，无法度啊！
1: 嗯，
0: 哎呀、啊，啊，就算易用啊，那有法度。
1: 哎、啊，袂用去，袂用去缀别位安尼缀条条。
0: 对啊，来，囥食条，你上最好听看卖吼。

0: 叫做囥食刁。
1: 嗯，
0: 有的人物件食食诶，啊那是闹塞巴肚疼。
1: 嗯，
0: 迄种食物都是休克。
1: 嗯，
0: 诶、欸，那咧放这个，放这个囥食刁中间，啊你注意听。哦，这样未使食三，这样未使配什么呢？
1: 今嘛敢那较无遐物件食啦。
0: 诶、
1: 欸，较少啊吧。
0: 嗯，啊你啊你那食物的休克。小客你唔知啊，你两个杀掉。
1: 差不多是即个啉烧酒袂使配红曲哦。
0: 对啊。
1: 啊，红曲有几多种啊？对，一种红曲。
0: 红曲有熟的啦，啊，有起价啦。
1: 起价，起价是迄个经过过制作过迄、那个，迄毋得起价。
0: 白带啦。
1: 白带。
0: 白带啦。
1: 对啊，啊，我意思讲即卖。起啊，有足侪种诶啊，有软诶，啊有硬诶、
0: 嗯嗯，
1: 有甜诶，较大粒、较细粒诶，
0: 哦，
1: 系啊，啊就对配对一种袂使配啊，是讲拢袂使，
0: 对啦，
1: 系啊，搞清楚啊。
0: 人讲食物中毒就是安尼啊，
1: 嗯，
0: 系啊，
1: 啊是要甲食看卖较知，诶、
0: 欸，
1: 哈哈哈哈哈，好。
0: 唔系啊，做火车哦，
1: 好好好，
0: 系啊，
1: 唔系较稳
0: 啊
1: 你，
0: 对啊，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佮有咱这款珍珠霜，
0: 哈。
1: 诶，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哦、
1: 一罐600，诶、700，啊，两罐1000哩，
0: 诶，
1: 因为伊有加15毫升出来，较大罐、
0: 哦，对啊。啊，即嘛买迄个海蜇头啦，
1: 一盒700，
0: 啊，佮有日本哦，大粒的
1: 特鸡蛋蜜汁黑豆，
0: 黑豆
1: 哦，这
0: 三两真少，
1: 这一盒嘛700，
0: 刚才咱家才有人呀，
1: 对，
0: 哦，啊，这部
1: 都
0: 推荐介绍台湾的养生美。
1: 哎，150，
0: 啊，够迄个一口松，
1: 哎，
0: 一粒那糖啊，一个包装，
1: 这一包里啊，哦，
0: 一个吃了就知，哎呦，啊，这个肉酥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入口即化，
0: 啊，够笋肉酥啦，吼、
1: 哦，
0: 啊，够肉条啦，啊，你因为啦，无出去你不爱吃肉，
1: 嗯，
0: 啊，你吃这啊，
1: 对，
0: 哦，啊，这肉内底有呢氨基酸蛋白质，啊，咱人哦。就是要有氨基酸跟蛋白质，身体才会用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啊，迄、那个日子来啊，拢找到江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广告暂时完毕。哦。
1: 嗯。
0: 啊，日子都旧年也是听听听。咱的日子今年啊，拆完的中间吼，
1: 都爱换，
0: 哇，都爱换，
1: 一年换一摆啦。
0: 啊，换的中间，诶、欸，

0: 就当领一万块嘛。一月二日，全台湾也是这个四季啊啦，大小的中间
1: 拢有啊，
0: 一万，
1: 通通有奖啊。
0: 我迄几天吼，唔知有甲你讲无？我要去食物件啦，啊，三零八三七四七讲哇，那几个啊，还个退休啊，你哩，啊，唔知要去倒食呢啦，到老尾吼。啊，过去啊，无麦当劳啊，啊，买一个啊，凊彩食食安尼就好啊，即马即个食即中间吼，都上简单啦，你看要食啥都有安尼啦，落来楼骹都有哪食，我定来讲，较早是讲三步，行三卡步一坎店啦，即马两卡。包一坎店，即马反正一卡包你就一坎店嘛，
1: 半包就一坎店啊。
0: seven 全家，OK， 啊，够有迄、那个。
1: 即马食做方便的啦，啊是讲你若定食，就有影就食甲无方便啦。
0: 对啊，
1: 伊食甲唔知要食啥啦。
0: 啊，这楼骹拢超商嘛。
1: 系啊，
0: 要食啥拢嘛有啊。
1: 啊，
0: 这日子来啦嘿。找洛江小姐齁、啊今年因数量有限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0: 来，我这条迄个谢丽唱的吼，妈妈，请放心，这个歌算我那真好听呢。好来，
1: 哎，
0: 啊那还袂出来，啊，啊这都都丢啊，第二地啦，好来，好好处理。

0: 这条我那老的老的了，阿个个写的唱唱那个真好听。
1: 嗯，
0: 哦，
1: 对
0: 哦。啊，会记得哦，咱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对，啊，阁有EGF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买半打，阁有油胎，哦，啊，阁有咱这珍珠松，珍珠松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哦，啊，你那买伊都，你都免阁买什么蜜粉、什么碰粉，迄拢免啦，嘿呀。哎，接着点隔离霜就对啊，
0: 哈。那你看起来就足水的啦。
1: 对，就水了了啊。
0: 自然水安尼啦。
1: 啊，一罐哦，700，两罐1000。哎，啊，今麦有较大罐，加15毛出来安尼，哈。啊，搁有咱这个好食养生酶，哦，啊，搁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

0: 不一口松。
1: 哎呀，
0: 哎，真正讲的，你可能也唔捌食到迄种肉酥吼，安尼酥酥酥，
1: 這個
0: 入口即化。
1: 哎呀，即、這个甘露伊，迄一口松的啦。
0: 哎，
1: 啊，迄纯肉酥的嘛好食啦，肉条啦。
0: 哎，
1: 阿公。啊、
0: 哦，这囡仔多爱食诶！
1: 老人话无喙齿啊，迄肉呢，薄啊，都咽袂落去啊，嗯，一口松啊。
0: 啊，这老大人吼、哦，食了嘛，赶快嘛，无喙齿吼，安尼入口即化，安尼弹落去，安尼把诶喙哦，安尼都扬起，安尼偌胖嘞，偌酥偌胖嘞。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啊，最主要有氨基酸能被记的。
0: 嗯。
1: 因为人我都叫讲过啊，老人无出去肉歹食啊，啊你这都爱食啊，
0: 对，
1: 哦也有氨基酸跟蛋白质，咱人那个食老中间嘛是爱有氨基酸蛋白质，
0: 哦非常重要，
1: 足重要的，
0: 嗯，
1: 系啊，
0: 这两项那无嘛袂使呢，系啊，
1: 所以你要治咱的生病，拢找到刚小姐，啊日子已经来啊，
0: 嗯，
1: 哦。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门。
1: 来，第二个故乡。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

0: 醒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手术白内障的人即马真侪安尼吼，
0: 嗯，
1: 哇、哦，手术起安尼真快活，目睭安尼金阁阁，嗯、哦，啊，但是嘛都要阁保养，
0: 对，
1: 你无甲保养。一段时间，佫甲你装出来，
0: 伊会佫养起来，哦、
1: 对哇、啊？咱红星大光明，伊会当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哦，目睭，讲一个手术了，咱嘛，
0: 嘛是爱需要这个营养的吸收
1: 啊。
0: 啊，无伊若无营养的吸收吼，感官是会佫一直退化。
1: 啊，你若佫来，啊嘛是感官。
0: 系啊，
1: 系啊。
0: 得个一摆啊！
1: 咁啊，提供的这个产品哦，红星的养筋骨，
0: 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1: 啊，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0: 嗯，
1: 哇，这款脑量上前这买顿啊，食真好哦，有 EPA、DHA， 对咱的脑功真好，血管嘛真好。
0: 嗯，
1: 迄像迄头毛丝啊，迄胃管啊，迄胃的胃的通道啊，
0: 嗯，
1: 食这款袂歹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2999-8692，
0: 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啊，你寄来啊吼，买衫会当安怎送哦？拢问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1: 对。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咱连咪接过来。

0: 现在都一点过十分。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是要让您可以选歌。
1: 对哦。
0: 哦。
1: 嗯。
0: 2999869、嗯、三。
2: 我遐干阿
0: 未。啊，来后边，遐那无个超了哦。诶，信号也未出来。哦。诶，对。2999869693，要选歌的朋友，趁即马紧入来。哦。2999869693。
2: 啊，这两粒嘛都搁饲啦。
0: 煞唔知。
2: 这两粒无饲嘛无声啦。
0: 对啊。
2: 啊，加这粒嘛都爱饲啦。
0: 嘿啊。
2: 啊，哦啊，这粒，这粒，哦好。唔通搁叮当。来，你好。
3: 喂，你好。
2: 诶，较大声嘞。
3: 麻烦你多一支三十块
2: 。
0: 三十块，日本的啦。
2: 三十块，
0: 嘿啦，
3: 嘿啦，
0: 三十块，
2: 三十块啊！你倒位？
3: 我在南港。
2: 哦，周女士。
0: 哦，南港周女士哈。
3: 嘿，
2: 好。
3: 收下。
2: OK。
0: 嗯，
2: 来，你好。
3: 来，今天问几题哦。
0: 嗨。
2: 嘿，
3: 王太太。
2: 王太太。
3: 嘿，
2: 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一条啊，苏文丽的软歌。
2: 软歌。
0: 苏文丽的软歌。
3: 哎，
0: 没有问题。
2: OK，
3: 谢谢，
0: 嗯，
3: 谢谢，
0: 哎，来，
2: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泸州陈小姐，
0: 陈小姐，
2: 陈小姐，
4: 我听，满山春雪，
0: 满山春雪屋，
4: 哈，
0: 哎，
4: 谢谢哦，
2: 满山春雪，好，
4: 谢谢两位哈
2: ，OK， 好，
0: 哎，
2: 喂，
0: 哎。
2: 满山春色，
0: 满山春色啦，有啦，
2: 嗯，
0: 这我随提出来啊，
2: 哦，
0: 哎，苏软丽的软歌，
2: 嗯，来哦，阿伯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啊，
0: 对啊，
2: 系啊，
0: 嗯，
2: 哎，
0: 阿娘阿婆头，
2: 唔通搁蹲低哦，
0: 哎，
2: 呵呵呵，
0: 阿娘阿婆头要起来，
2: 来你好，
4: 哎阿嫂，
0: 好，
4: 哎，
0: 熊兄，
4: 哎，
0: 恁
4: 两个好，
0: 好，
4: 哎。啊！我这两天啊，吼，我的收音机啊，拢插叫听无啥清楚。
0: 啊，不用去买新的哦。
4: 拄只有听建中遐讲拜六要来吼。
0: 嘿，
4: 有影、哦。
2: 你都确定哦？
0: 我定。
4: 有影哦。哦，
2: 都确定哦。
4: 好，等你来哦。
0: 好啊。
2: 假庆崩蛋你哦，
4: 对，你来哦。
0: 拜来较多还好啦，无你礼拜嘛休困呐。
4: 啊，对啊，我拜礼拜休困，拜迄落。拜六来了，来了。
0: 啊，拜六我绝对到位。
4: 哎呀，阮两个等你。
0: 好好。
2: 假庆。

0: 等你。迄个剃头都起来咧等你。
1: 哦，安尼安尼通
0: 过。哈哈哈哈哈。正常遐煞惊。无，像你粗甲
1: 噜噜掉啊。嘿。唔当啦，真古锥嘛。嘿，
2: 对啊。
0: 像你粗甲噜噜掉。
1: 好看
0: 嘛，
1: 好看
0: 去创啊！真来看，敢那去创尔呀？
2: 人伊要买德专饼好食哩咧。哦，系啊。
1: 我就
2: 确定个建
1: 中
2: 遐
1: 有来，我
2: 真
1: 来买啊。
2: 我拜六绝对到
1: 伊。好好好。
2: 好 ，OK。
0: 啊，唔通讲着饼，我袂记点歌。哈
1: 哈哈！来啦。来
2: 就
1: 听一个
2: 酒
0: 家男
1: 嘞。
0: 酒家男。
1: 好，
0: 谢
1: 谢哦
0: ，OK，
1: 拜拜。
0: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2: 好，
3: 我见张好，
2: 好好，
3: 张是叫素兰妹妹，
2: 素兰妹妹哟，
3: 哎，
0: 素兰你妹妹哦，
3: 哎，素兰妹妹啊，
2: 素
0: 兰
2: 妹妹，
0: 我是讲你妹妹咧，
3: 哎，素兰妹妹，
2: 素兰妹妹，
3: 好。
0: OK， 哎，咱这梁先生，来你好，
4: 哎，温姐啊，
0: 哟，
4: 看到今朝七情二里站哦，
0: 七情二里站，
2: 七情二里站好，
4: 哎，
0: 好，
4: 好啊，
0: 啊，唔能困去哦，
4: 哦，
0: 好，慢车困嘞哦，
4: 无电啦，
0: 无得啊，那个无电，
2: 特别无电啊，
4: 温家无电啦，
0: 哦，你家无电，我就讲你别无电，
2: 啊，电。电量没来啦，
0: 现在那无电是恁的社区呀？
4: 拢今天话在，今讲介个明仔六点半嘞。
0: 哦，啊，你唔就用斗电池？
4: 手机啊！
0: 哦，手机啊！
2: 手机啊！手机啊！听啦！
0: 安尼，
4: 讲，
0: 嗯，安尼天天嘞两点就好困啊。
4: 哎，还会使点别人在挂？
0: 好，
4: 无拢公公叫也未通啊。
2: 好啊，好啊。
0: 公公
4: 明天在
0: 一年的望春风
4: 哦，
0: 要个
2: 望春风啊，好啦，
4: 好，
0: 好
4: 好，
0: 谢
2: 谢，
0: 好，
2: 好好，
4: 啊
0: ，OK，
2: 啊，七个啥，奥利站哦，
0: 嘿，奥利站，
2: 哦，好好，
0: 嗯，
2: 素兰妹妹，酒家男，满山春色，哎，这拢有啦，
0: 嗯，
2: 十几块，我小人家来催啦，
0: 演员啊，安尼陈太太一直点，敢唔知红起来未？
2: 嘿。
0: 啊，去学红起来要安
2: 怎？我唔知要安怎。
0: 啊，去学红起来要安怎？
2: 来，苏乱丽啦，乱瓜。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事实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养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查甫人，除了这以外，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

可能都要靠咱家己，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婆，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脸，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唔管别人安怎样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相信我，啊！但只好踮只头头等。

0: 思念你啦，乱歌，这是歌剑中所播唱的哈。来，咱这个朋友吼，今麦开始天气吼，早晚温差较大，你若讲安尼天气咧变化吼，就容易感冒。这若感冒变呐，酷酷扫，吼这扫来扫去吼，喂来喂去，喂到规厝间吼，安尼，这个啊，扫迄个啊，扫啊吼，大家拢袂困的安尼就真晦气啊吼。所以讲，咱厝内底呢，甲传一罐啊，这个玻璃免扫散吼，要用得有。那感觉呢吼，这个人头啊怪怪吼，安尼就好紧食吼，唔通安尼慢皮，安尼就安尼等候安尼扫啊呢，扫啊呢，足艰苦安尼，特别看医生。真正啦，安尼扫我足艰苦，都未舒适吼，就爱互医生看，吼，迄个感冒病毒吼，都真深啊。然后呢，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对阿边哪只吼啊？这个玻璃免扫散，你到那是讲，这个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食着冷的也扫，食着凉的也扫，哇，安尼酷酷扫，唔是办法。玻璃免扫散，卡骨来甲买顿来食，尤其是厝内底若有人食薰的人吼，你拢食迄个二手烟、三手烟、四手烟拢有，因为调咧咱的厝的壁的啦、山的啦，这拢属于这个二手烟、三手烟。有一个这个囡仔吼，两岁大，两岁尔吼，因这个阿公吼，都甲阿公拢这个三代同堂啦。这个阿公拢去阳台食薰啦，因为大家在食讲惊薰到迄个囡仔呢啦，拢去阳台食。去阳台食食吼，入来吼，当摸因个阿孙呢啦。阿孙呢吼，定定都安尼，当不当的安尼扫安尼啦。这医生就感觉奇怪，讲吼，你那这囡仔拢安尼扫未好是安怎？我技术都唔是遮歹咧，他拢扫未好安尼，就问因家的人啊，问因这个是大人讲，恁家的人是有人食薰无啦？恁的环境是安怎啦？大公吼，因阿公啦，拢去外口食薰啦，二百拢个夹破安尼啦。原来就是吼，因阿公的迄个身躯顶的二手烟、三手烟啦，伊的衫拢分离啦，衫拢分离，全裤拢分离啦，所以讲影响到这个囡仔的气管安尼啦。你要看这两间去会去想到，无去想到啊。但是就是有遮敏感，今个囡仔吼，气管过敏的人足多，就是有遮尼啊敏感，引起这个扫，食着凉的、食着冷的、冰的，甜的，就扫，就痰就足多安尼。迄有个人吼，无咧扫，暗骨痰足多，你啊食甜的人足够生痰的，所以讲吼，咱这个玻璃免扫散都爱甲买回来食。买回来你都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定来，产品拢是安尼，因为咱这拢二十几年、二三十年的这药品啦。所以讲吼，药性温和，效果搁好，安全搁有效。买回来你做你安心放心来甲食，唔免搁中毒啦。个中毒吼，你著扫到昏啊！系啊，所以讲爱买回来食，2999-8692。你那买半担吼，个犹太，嘿，即卖日子来啊，日子来啊，你问罗刚小姐，看这个日子吼，要安那提安尼吼。
1: 今年日子有应该少哦，应该少哦，吼。
0: 对
1: 啊。要第三遍的人，你这边啊提你问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酒家人生活落去。

0: 周家人就是我的名。
1: 嗯，
0: 哎、
1: 欸，真好啉嘛呢？
0: 真好啉哦。
1: 嗯，
0: 哎、欸、呀、啊，啊，当这个朋友选的歌，我拢有甲找找出来啊。
1: 好、
0: 哦，爱记哦，日子来哦。哦，你起来啊、哦！
1: 嗯，
0: 哦，你会记哦。
1: 找到江小姐的问一下呢。
0: 咱节目中有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搁有咱这个吉利导游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啊，搁有咱这个。金珠霜，哦，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嘿，啊，搁有咱这个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搁有一口霜，
0: 一口霜，
1: 搁有海蜇头，搁有特鸡蛋蜜汁、啊、黑豆。
0: 讲这一口霜啊，这肉条吼，
1: 嗯，
0: 哎，这老人你有些讲，你吃肉伤重，你戒不住的无？
1: 对，
0: 一口霜，
1: 嗯，
0: 肉条，
1: 哦。
0: 哎、啊，这纯肉酥，这食入中间哦，有氨基酸，搁有蛋白质。咱人哪会氨基酸、蛋白质咯？身体有用。
1: 嗯。
0: 哦，会记讲男仔拢问罗岗小姐，啊，日子即马来啊，问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罗州的陈太太哦。没困哦，
1: 来，
0: 七井的奥利站。

0: 市井的乌里站，
1: 嗯，
0: 罗州的陈太太迄条塔路啊，我听说你会使困啊，
1: 安尼会使困，
0: 会使困啊，
1: 哎，
0: 啊，大伙梁先生，我为了找你条素兰妹妹，我唔知怎样都会去安尼，
1: 嗯，
0: 啊，青梅竹啊，哦，我都要睡你顶头啊，我咧撸落个地方，哦，
1: 嗯，一个坑，
0: 撸起来，安尼飞龙哦，全捞起。啊、我这飞刀也红气气呢，
1: 嗯，
0: 青青青红气气呢。
1: 飞刀呢嘛是红的，无够青的。
0: 哦，有人人较乌。
1: 哦。
0: 啊我这算是讲肉食少一款。哦，啊落去安尼。
1: 嗯。
0: 安尼红皮红怕怕呢。
1: 嘿。无够人飞是青的嘛。
0: 哦。有切掉。
1: 那是吸血鬼。
0: 撸掉是，我就讲啊，是啊，这飞绝对我流出来。
1: 嗯。
0: 肯
1: 定了，无阿多。
0: 今天日本呢有过这哦，
1: 嗯，
0: 那个连的，
1: 嗯，
0: 缩掉，会有你走未出来，
1: 嗯，
0: 系啊，
1: 嗯，无阿多哈，
0: 系啊，
1: 系啊。
0: 罗州的陈小姐讲咩？满山春色，
1: 嗯，
0: 哇，这个歌嘛真好听，哦，
1: 满山春色。
0: 那要低温的产品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红泥盖头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边半单搁有犹太，
0: 哦，这两项呢，你看呢，
1: 嗯，
0: 抹了了啊，搁
1: 有珍珠霜，
0: 珠莲水。
1: 抹好水水吼，出门都有面水。
0: 啊，恁红晒了，哇！你这面型那才水啊呢。
1: 对啊。
0: 哦。
1: 嗯。
0: 啊，为人是啊，买着中间哦，我那会去送那姊妹啊伴啊。
1: 嗯。
0: 送厝边隔壁啊。
1: 嘿。
0: 哦，这真好。这物件真好。
1: 这不是啊，迎合到小宝。
0: 对啊，对啊。你这边水好清气嘛。
1: 嗯。
0: 以前有青春胶囊吼，啊，就安那个胖了。
1: 嗯。
0: 胖了。啊，胖较好，这中间哦，大波是面啦。
1: 嗯，
0: 啊，那这头家娘，哦，
1: 嗯，
0: 啊，这个小姐，哦，
1: 珍珠霜更加薄了，
0: 胖了，哇，
1: 嗯，
0: 厝边隔壁我你面啊，拢成只水啊呢，
1: 嗯，
0: 自然水啦，
1: 对，
0: 我你无感觉讲啊，你是抹粉来送上，
1: 啊，这抹来当面个抹啥物粉啦，啥物碰粉，啥物黑拢面啊，这都隔离霜啊啦，
0: 满你多日子。来啊吼！啊，数量足少的哦，
1: 数量无济哦。
0: 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哦，主文产品的中间，明仔含日期出来上价位。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罗州的我是陈小姐吼，要听一个满山
1: 春色。

0: 啊，这样安尼就无效，满山春色。
1: 嗯，
0: 嘿，啊，朋友记吼，伊就咱的摩尼多日子来啊、哦。
1: 对。
0: 哦，嗯，提着日子的人哇，讲恁的日子安啥？安那真好，
1: 水果好用啊。
0: 打开一日遐大字啊。
1: 嗯。
0: 哦，啊，看了就爽。
1: 内底资料够侪。
0: 内底够有迄个本草的什么？什么青草啊啦，葱蒜啦，
1: 嗯，把车草啦，
0: 万年历啊啦，
1: 嗯，
0: 今天好日的当娶某嘞，当洗头的，当生囝啦，
1: 嗯，
0: 迄种写伫个内底，哦，你安尼听我呢，逐工啊摕来豆豆看，
1: 嘿，够养生篇啦、
0: 啊，有诶够唔敢跳，
1: 对啊，有诶拢甲收集做迄个资料，
0: 对啊，
1: 嗯，
0: 啊，你诶资料就甲切开嘛，
1: 嗯，
0: 啊，剩诶你会当。
1: 做便条纸，
0: 便条纸直接买晒了。
1: 嗯，
0: 哎呀、啊，
1: 餐巾纸啊，
0: 对啊对啊。
1: 咱咧食饭吼，啊，储一张啊餐巾纸安尼吼，都较袂安尼倒顶安尼规个油辣辣啦。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哎呀，
0: 真好水，
1: 哇好水嘞，真好用。
0: 我们生病了要滴滴起来哦。
1: 嗯，
0: 哦，你今今年应该少啦。
1: 嗯，
0: 应该少吼，啊你那要滴生病。那要第二节中间，你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

0: 苏兰妹妹安尼吼，今仔报纸看出来吼，杨丽花哦，身体还阁勇健健的啦，陈亚兰嘛，阁翕出来安尼啦，啊咧，这国宝级别呢，咱台湾若讲讲到这个歌戏哦，杨丽花，啊若讲到迄个布袋黄俊良，啊若讲到孟家小西园，哦，较早人迄个什么？歌戏啦，布袋戏啦，咱一条吼都拖咧吼，都行哦，个人安尼拜头前哦，
1: 对啊，对，安尼怎安尼底下排队安尼？
0: 古早迄个
1: 味道，
0: 迄个味道安尼，那歌戏来，布袋戏来，迄一条拖咧吼，都拍咧。都底下咧好
1: 难得有迄种遐尼啊大荧幕啊，
0: 系啊
1: 系啊，
0: 都较占位咯。
1: 啊，难得有迄种迄个布袋戏通去看
0: 啊，
1: 现场的啊，
0: 对啊，
1: 系啊。
0: 较早路边拢有迄小西园啦，
1: 哦，
0: 迄真好人，
1: 迄个真好人啊，
0: 系啊，真好人，系啊，
1: 迄
0: 行行出状元啦，
1: 对啦。
0: 你话做寡戏，做较好，唱较了袂调，系啊。
1: 嘿，
0: 国宝级别啦，杨丽花啦，布袋黄俊良啦，孟家小西园啦，这帮其他拢唔知啦，
1: 国宝级古的东啊，
0: 较早
1: 我都啊细汉唔知啊，未晓啊，我哪会知呀？
0: 较早啦，布袋歌戏来，我那一条都拍的吼，就两三下行好大哦，那坐伫遐罔看
1: 啊，阮咧装卡要倒看，
0: 哎呀，
1: 要看一看吼，暗人都赶赶就要困啊个。
0: 哦，恁遐无法度啦，
1: 哎呀，
0: 恁遐鸟不生蛋啦。
1: 啊，无路灯啊，无啥货啊啦，安尼医疗拿出来，即个外口安尼饭食食咧吼，都修理都大概。卡丘碎碎的，好好去困啊！
0: 啊，你那出名就一间港口宫啦。刚才迄个庙埕厅，我停了一千台的车啦。哦，迄电视啊，
1: 今麦用安尼较清幽啦，无以前拢是迄个甘蔗红啊。
0: 迄
1: 甘蔗红哦，真正太济嘞。
0: 啊，提你啊！
1: 啊，拢发了无水啦，
0: 系啊，
1: 伤咸啊，地伤咸，发了发未水啊，
0: 对啦，
1: 系啊，
0: 啊，恁那拢芦笋啦，恁哩，
1: 阮遐都芦笋、土豆啦，
0: 系啦，
1: 甘蔗啦，
0: 系啦，
1: 系啦，啊，番薯啦，系啦，啊个啥物，馍啦，芝麻啦，
0: 芝麻呢，
1: 嘿，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哎，
0: 恁遐呐，有种芦笋哦，
1: 啊，还未啦。
0: 迄芦笋哦，讲者多，你就不得了啦。
1: 啊，不过今嘛足少的呢。
0: 啊，恁家都无种芦笋啊，你咧。
1: 啊，阮老母都无啊多种啊，是要搁有芦笋。
0: 对啊。
1: 啊，今嘛，阮咧庄卡一挂老大人拢退休啊，是要倒去生芦笋。哎呀，足少的啊。
0: 少年啊。
1: 啊，今嘛少年的袂用种啊。
0: 啊，家己啊。
1: 芦笋无遐简单种，好不？
0: 芦笋，哪咧？安尼浸头，
1: 迄足够工诶，
0: 吐起来吼，哦，迄偌甜咧，你
1: 哦，迄那很恶诶，就当然水果甜好食。
0: 诶，恶都爱功夫咧，
1: 哎呀，
0: 我得哪关？
1: 芦笋是做营养诶，
0: 每个人恶啊，外国吃出来，哇，
1: 怕生人诶面，
0: 安尼无菜人诶面。
1: 你敢知？诶，以前着搁经迄大鸡搁水，去搞浪花，爱细鸡啊吼，着搁来搞迄个番啊，啊，迄个芦笋头吼。那爱较油的吼，下下来家己兴芦笋汤啊咧，哎呀，啊无就落去生菜，生芦芦笋脯，哎呀，迄个芦笋落去生盐，啊生鲜的吼，啊来炒迄个卵，啊再来炸便当啊咧。
0: 哦，迄个芦笋脯我都唔捌听。
1: 系啊，安尼咸芳咸芳偌好食咧，即马无迄个味道啊。
0: 芦笋即马有罐头咧，
1: 啊迄阵都有啊，
0: 即马嘛有啊。
1: 今嘛的芦笋较少，芦笋的迄个芦笋汁较少。啊，以前迄芦笋汁是足多。我拢家己行啦，一般啦，家己有咧种芦笋，拢家己行的啦。啊，你若讲 都无钱的人较会去买迄个芦笋汁来啉啦。啊，阮啊像阮这家己有种芦笋的哦，拢家己下下落去啊。
0: 嗯嗯。
1: 哎呀，啊无就落去生安尼啦。
0: 哎呀，
1: 啊无就落去滚迄个排骨啦。
0: 嗯，虽然这个歌真好听啦。
1: 嗯。
0: 无钱的电影票啦。
1: 嗯。

0: 黄世仁的歌，这我那较早真出名哦。
1: 嗯，
0: 无情的电影票。
1: 对
0: 哦。哦。
1: 嗯。
0: 过来这个，南港的周女士哟。
1: 嗯。
0: 要十七块。哦，这个歌嘛真好听，哦来，
1: 三十块那买三十块，
0: 哎呀，来，大家来听一个三十块，哦。

0: 我
1: 都听到当咧忙哩，什么哩个饲掉哩是诶？
0: 我就个饲落咧。
1: 真正有影、啊。
0: 去饲唔着多啦，啊，当来较紧嘞。
1: 嗯、啊，春白柳是白那一点。
0: 来，我给那这地，甲唱完再来结束。哦。来，杀一口啦。

0: 三七块安尼吼，
1: 嗯，
0: 啊，多谢大家收听嘞吼，
1: 嗯，
0: 啊，这条啦听完时间到位安尼吼，
1: 啊，边只朋友给谈嘞呀，
0: 下来阿梦琪啊，
1: 挂电条，
0: 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吼，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0: she's so nice. Should it be?
1: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长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让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醒，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都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 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在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两到三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无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成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视线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杨宇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人士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

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重视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促进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

而且虽然一颗联盟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常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2位、第5位以及第7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

辅助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虽然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但是遇到血栓痔该如何？如一联合诊所医师钟云妮表示，血栓等同于血管内淤积血块，所以温水坐浴对于血栓痔的预防和治疗便有极重要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孕中、产后或者膝盖不适不方便蹲坐的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站姿或是坐在马桶上，用莲蓬头温热水或免治马桶温水持续冲洗2到3分钟，每天1到4次。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血栓痔是指痔疮里卡血块，痔疮是肛门血管老化松弛后形成的膨胀组织，因为局部血管老化，通过血管的血流速度会变慢，加上血液有粘滞性，形成血块塞住血管的几率就会提高。而血栓痔最常发生的原因有下面三个：一、痔疮内灌流血液增多，突然吃了燥热、辛辣、上火的食物，或是喝酒导致血液突然变多，加上血管老化，血流速度慢，就会容易堵塞。二、怀孕，骨盆腔的血会增多 1.5 倍，血大量灌进来多了，血栓的几率就会增高。三、单纯血管老化，老化导致血流速度变慢。中医师表示，尤其血管内的血栓渐渐自行溶解，被血流冲散，这是最幸运的状态。第二是血栓饱满至痔疮表面，排便时皮薄腺多的血栓痔被粪便磨破，排出血块血水，自动放血。另外，在门诊的时候可观察到，血栓将浮出痔疮表面时，会以空针针头或尖刀将表面挑开，让血栓快速释放出来，病人的症状也能够瞬间得到缓解。进一步说，不过血栓也不是想要挑就能够挑起，有的血栓太过深沉，挑了对组织伤害升级多，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不是医师不想挑，有时候真的是条件也有所限制。最后是深层血栓受组织包覆，形成纤维化的小团块，塞住血管，虽然不会痛，但也很难消散，这样的慢性血栓在发作的几率最高。中医师强调，想预防或是治疗血栓痔，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泡或是冲的方法。准备一个脸盆，比体温高一点的热水，浸泡肛门局部15分钟，或者是在浴缸中放满半身高度的热水，泡入半身约15分钟。有血栓痔疮困扰的病人，可以选择在每天排便之后或洗澡后坐浴2到3次。有合并局部小伤口的病人，可选择每天坐浴3到4次，并且在水里加一瓶钙的优点，协助杀菌。中医师提醒，血栓痔内的部分血块有机会在2到4周内渐渐溶解。

疼痛也可能逐渐改善。不论是在门诊经由医师挑去血栓，患者在家里都可以借由频繁坐浴温热水帮助循环，协助淤血融化来缓解症状。差别只在于若刚挑去血栓，放去淤血后可能有一个小伤口，可以使用医师开立的抗菌药膏预防伤口感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红水蓝的可爱宝贝，阿个单婚男的秋叶刻。

0: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一个吼，芳蜜的迄个好处了吼，介绍一个芳蜜。芳蜜吼有什么成分？有什么内底吼？有什么材料？吼，芳蜜当中间吼有八成吼，80%吼，80%到85%吼，拢是碳水化合物了吼。啊，15%至17%的水分了吼，啊，0.3%的迄个蛋白质，啊，佮有其他。多酚类啦，啊，个维生素啦，哦，好，啊，蜂蜜吼有什么功效？伊有六大功效吼，主要是对人体吼有保健的功效啦吼。第一点吼，伊伫迄个控制血糖面顶吼，比一般的糖较好啦。蜂蜜吼，同款嘛是舒缓的血糖吼，会安尼浮动吼，但是伫个血糖控制面顶吼。比一般的糖吼，精制糖吼，还佫较好吼。另外吼，能增加体内吼，调控迄个血糖甲抗发炎的荷尔蒙吼，莲子素了吼，会当控制这项物件。啊，适度的摄取迄个蜂蜜的吼，会使你迄个辅助血糖的控制。第二点吼，抗氧化吼。抗氧化、抗发炎，抗氧化、抗发炎。蜂蜜中间哈有迄抗氧化剂啦，哈，包括迄个酚酸啦、哈类黄酮哈，那拢知影哈。抗氧化剂对人体哈有足大的帮助哈，延缓返老化哈。啊，抗氧化剂哈嘛是抵抗发炎哈，防止疾病一重要的迄个成分。好。咱即摆讲吼第三点吼，第三点的功效就是加快吼伤口的愈合啦，就是意思就是讲伤口会较紧啦，较紧好啦。古早人吼用迄个方面吼来治疗迄个伤口啊是烧烫伤啦吼，尤其是麦卢卡蜂蜜吼，这种蜂蜜的疗效更加好。吼啊，除了基础以外啦吼。蜂蜜嘛，抗细菌吼，啊，甲抗发炎的效果吼，这对伊伤口的护理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好，安尼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
1: 两手你好好打，青木光的江边干杯，啊个都春梅，爱情的火车站。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来讲蜂蜜的迄个好处了哈，讲好。第四点了哈，因改善家嗽，研究发现讲蜂蜜吼一旦改善上呼吸道哈感染哈，啊个牙根哈家嗽的问题。好，第五点。有益心脏的健康，哈、哦。过去有研究指出啦，哈、哦，蜂蜜哈、哦、可能对迄、那个降低血压哈，改善高血脂哈，对这效果哈、哦，对这有迄个效果啦，哈、哦。所以讲对迄心脏的健康哈、哦、有帮助。好，第六点哈、哦，第六点讲好。伊会当稳定心经系统啦吼，国外发现吼，方面吼有抗忧郁啦吼，啊个抗焦虑吼功效啦吼，而且方面吼

0: 正是讲吼，对迄防止记忆力嘅退化吼，有迄个效果吼，有迄个帮助。好，安尼即摆吼，咱休困一下吼，听歌。
1: 郭一光，包娜娜的海事。

好，咱即摆哈，过来哈，来补充一个迄个方面的介绍了哈。即摆来讲哈，麦卢卡蜂蜜是啥物？咱最近有讲麦卢卡蜂蜜嘛哈？麦卢卡蜂蜜是啥物呢？麦卢卡蜂蜜哈，伊是为纽西兰哈遐出产的啦哈。啊，就是为迄个麦卢卡花哈，麦卢卡花这种花哈，中间萃取的花蜜的哈，啊个转化出来蜂蜜，啊伊的色水哈，比一般的蜂蜜哈，佫较深，嘿，啊佫多一挂迄、那个红褐色哈，啊迄、那个甜度比一般的蜂蜜哈较悬。第一纽西兰哈，那要表示迄、那个。麦卢卡蜂蜜的成这个名称了哈，一需要有70%的哈麦卢卡的花粉哈，安尼才有资格，才有资格讲哈做麦卢卡蜂蜜。啊，麦卢卡蜂蜜哈，上出名的好处就是抗细菌的能力了哈，伊的抗菌力哈，比一般的蜂蜜哈更加好了哈。啊，当时哈，伊有改善迄肠胃疾病啦吼，消化不良啦吼，啊，舒缓皮肤的溃疡吼，啊个缓解脑痛的功效，伊拢有即个功效啦吼。好，过来，咱来讲食蜂蜜的禁忌吼，有啥物？既然蜂蜜啊，遐尼健康吼，是不是大家人拢总也是在入厝？不一定哦，爱看看哦，吼。来看看咯、哦，有些人哈、哦、有好处了哈，但是不是每一个拢会使哦，吼、哦，所以讲，伫食蜂蜜进前哈，你要注意一下吼、哦，什么人呢？第一种，阿伯一回红眼，阿伯一回红眼，免食蜂旁边咯，要注意哦，因为旁边哈，伫个采集的时阵哈，可能有热毒杆菌哈、哦、污染哈、哦，啊红眼长多。发用吼，阿未成熟了吼，啊，所以讲，伊那食方便吼，可能有危险哦，吼，啊特别注意哦。第二种人，糖尿病病人，吼，咱对咱有讲，方便对血糖的控制吼，比一般的糖吼较好，吼，但是伊毕竟吼，毕竟嘛是迄落啊糖啊，所以讲未使大量的食用，吼，莫食伤济啦，的意思啦，吼。你若食伤济吼，可能吼造成迄个血糖激烈的波动吼，安尼颠倒讲吼有害健康吼，所以讲这两种人吼唔好食。好，咱先说来讲一下吼，要呢分辨迄个蜂蜜的真啊是假，真的也是假的吼。因为蜂蜜吼介绍一直去啦吼，所以讲市面上吼有足侪迄种假蜂蜜吼，啊咱用什么方法来迄个判别哈，来判别讲伊是真的哈，蜂蜜还是假的哈。第一个方法，透光检查，透光的检查，因为天然的蜂蜜内底拢有花粉哈，所以讲既然花粉安尼，透光的镜，伫个光的下骹吼来看吼，会安尼感觉安尼落安尼，嘿，啊你人工的迄个糖浆伊根本就无花粉嘛，所以。对啊，袂落落啊，所以讲有落落的，这是真正的蜂蜜。好，第二点吼，加水吼来个摇晃咧。一蜂蜜吼有淀粉酶啦，啊个其他两白质啦吼。啊，这种物件吼，两白质这种物件吼，加水吼加油咧吼，一定会有迄种足油的迄个泡沫啦，系啊，吼有足油的泡沫。啊，迄、那个假的旁边吼，无含有什么当两百几只吼，所以讲你个油吼，有啦有泡沫啦，但是足紧的都无伊啊，马上就消失啊，对啊，所以讲未有泡沫真紧吼都无去的吼，迄都是假的啦，对，好，啊，迄、那个第三个方法吼，就名国产蜂蜜吼，产品的证明哈，标章了哈，啊个产销履历的标章哈，有标章的方面哈，就是国内生产哈，
经过第三方的认证了吼，啊，佮通过农药吼，啊，佮抗生素的残留的检验的标准吼，标准的检验，啊，佮符合迄、那个国家吼蜂蜜检验的标准吼，B 种吼。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圈子。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

0: 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过好小明球啊，因去找老师。
7: 呀，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